0: 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保持同步，时刻关注资讯快报。
2: 日前，维肃高铁维和特大桥双线连续梁顺利合龙，维肃高铁项目建成后将进一步完善山东江苏北部区域路网布局。国家防检救灾委办公室等三部门调拨6.5万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陕西做好受灾群众救灾救助工作。4日16时52分，我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8号甲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低轨23组卫星发射升空。中央网信办深入推进清朗网络娱乐团播乱象整治专项行动，依法依约处置违规网络团播账号1840余个。广东省促进粤港澳大湾区消费者权益保护协作规定已于近日通过，将于今年10月1日起正式施行。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3: 相遇不分早晚，在对的时间遇到对的人。这里是 FM87.3 犀牛电台。
4: 早上7点，用音乐唤醒你的耳朵，这里是音乐早上，我是 AI 主播小小梦。工作日早晨7点到9点，用音乐开启新的一天。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调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进行收听，也可以通过手机下载蜻蜓 FM 或者喜马拉雅手机软件，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或者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进行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早7点，用音乐唤醒你的耳朵，用美妙的旋律陪您开

0: 习惯一个人的音乐，音乐是心灵最深处的声音，也许只有自己才听得懂。
1: 言不由衷，言不由衷，
0: 可是却依然希望自己听的音乐能把周围和未来打动。心流电台，走心音乐。
2: 用音乐唤醒你的耳朵，这里依旧是音乐早上，我是 AI 主播小小梦，工作日早晨7点到9点，用音乐开启能量满满的一天。

生活处处有法条，听懂用好不烦恼，轻松唠嗑讲普法，遇事心理有妙招。这里是陆玄荣。

0: 风云，关注阴晴冷暖，气象播报。
1: 欢迎继续锁定 FM873。接下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有气象局刚刚发来的消息，今天白天多云，最高温度35度，最低温度26度，东南风1至3级，相对湿度65%。今天夜里晴，西风1至3级，预计明天白天雷阵雨，最高温度37度，最低温度24度，东北风1至3级。感谢收听本时段的气象播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2: 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

子清如水。那时的低头是在诵经时，梦莲子说耳语思故乡，最是那一低头的温柔。

0: 奇牛电台，
1: 我要我的音乐，
0: 保持真我，保持你的姿态。
2: 时光匆匆，音乐早上到这里就要结束了。工作日早晨7点，我们不见不散。

0: 还留着咖啡的余香。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9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用音乐治愈心灵，用真爱传递温暖。FM87.3，为安全保驾护航。

0: 想出去玩，想出去嗨，想要无拘无束，想要自由奔放。
1: 犀牛电台，
0: 你的不羁哥电台，陪你一起听。

0: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1: 哎，好嘞，10点我准到啊，咱们不见不散。
2: 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
3: 李嫂，给您，这是昨天的菜钱。
1: 老板，来2根油条。
3: 好嘞，放心吃，咱们用的绝对是好油。
4: 您好，我要办一张信用卡。
5: 好的，请您仔细阅读这些条款。
4: 本人已阅读全部申请材料，愿意遵守客户协议的各项规则。
6: 生活在承诺中是一种幸福，众诺守信，生活更安心。
7: 爱一座城，爱一种生活，爱8-3，最美的声音一直陪伴。

0: 笑是我们的第二张脸，笑一笑，心情不美好。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0:00。您现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爱一座城，爱一种生活，爱巴基三，最美的声音一直陪伴着你，陪伴着你。
0: 戴上耳机，你就是自己的 Superman， 超炫酷超嗨歌曲尽在犀牛电台。

0: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1: 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决定正式公布，提出实施三孩生育政策。
2: 父母沉迷手机成为了一个热门话题，
3: 过度依赖智能手机严重影响了身心健康。
4: 手机正成为人口结构发展的避孕药。
5: 平时在家也是，你看你手机，我看我手机，俩大活人凑一块愣没话说，什么意思？
6: 手机正成为家庭情感疏离的催化剂。
7: 我看你以后跟手机叫爸得了，你像他亲生的，这就是现在中国家庭的真实写照。什么常回家看看呀？回家也是看手机。
8: 手机正成为影响全民健康的晴雨表。
9: 手机使用时间越长，失眠发生率越高。年轻人是影响工作学习效率，老年人就影响记忆力。
10: 当我们的颈椎弯曲30度的时候，承受的压力是平时直立的数十倍。低头玩手机会对人的颈椎造成非常大的损害。
11: 别让手机掌控你的现在与未来，请放下手机。
12: 带着好心情出发吧，
13: 去你想去的地方，
12: 去你想去的地方，做你喜欢的事，陪你喜欢的人。心灵电台，做你喜欢的音乐。

0: 你是独立音乐水晶，
1: 心语电台
2: 陪你一起。

0: 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保持同步，时刻关注资讯快报。
2: 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5000万元，支持陕西省做好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日前，维肃高铁维和特大桥双线连续梁顺利合龙，维肃高铁项目建成后将进一步完善山东江苏北部区域路网布局。今年上半年，全国消协组织共受理消费者投诉985928件，解决567926件，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4.47亿元。中国烹饪协会发布公告，全面清理并撤销此前颁发的大师、名师及美食地标、城市等各类称号。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35亿元，暑期档票房已突破77亿。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3: 一段旋律，一抹记忆，时光不停歇。FM 87.3，在音乐中追忆。

0: 似水流年的情怀与浪漫。浪漫
1: 娱乐江湖，风起云涌，试问谁主沉浮，号令天下，坐看潮起潮落，就在音乐嗨点。
2: 大家好，我是 AI 主播小泉，欢迎准时锁定音乐嗨一点，这里是属于你的专属音乐基地，此刻放下所有疲惫，调大音量，让耳膜迎接这场音乐狂欢，把快乐值拉满，嗨翻全场。

0: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1: 陆泉的快乐根本停不下来，奥特莱斯潮逛剁手超尽兴，德明古镇互动游戏超有趣，华碧庄水库露营夜嗨超热闹。想知道更多潮流玩法，听 FM 87.3陆泉综合广播犀牛电台，带你嗨翻陆泉。
2: 这个世界太危险，只有音乐最安全。犀牛电台，唱出我们不敢言辞的爱。

0: 这里是音乐嗨一点，我是 AI 主播小泉。刚才的歌曲有没有让你跟着节奏摇摆起来？别停，接下来的歌单已准备就绪，把音量调到最大，让我们继续这场音乐狂欢吧。
1: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2: 亲，我们的产品一件也绝对包邮哦。
3: 亲，求求你原谅我吗？
4: 哎，亲，我在外面，帮我取个快递呗。
2: 亲，当我们淹没在亲的称呼中，你可曾想过亲的真正所在呢？
5: 亲爱我，孝河南，亲憎我，孝方贤，亲有过，见始更。
6: 亲爱的爸妈，我回来了。
2: 亲中存孝道，

电视音乐嗨一点，我是 AI 主播小泉。刚才的歌曲有没有让你跟着节奏摇摆起来？别停，接下来的歌单已准备就绪，把音量调到最大，让我们继续这场音乐狂欢吧。

0: 生活处处有法条，听懂用好不烦恼，轻松唠嗑讲普法，遇事心理有妙招。这里是陆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法不迷糊，敬请您的互动参与。
1: 同看天下风云，关注阴晴冷暖，气象播报。
2: 欢迎继续锁定 FM 八七三，接下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有气象局刚刚发来的消息，今天白天多云，最高温度35度，最低温度26度，东南风1至3级，相对湿度65%。今天夜里晴，西风1至3级，预计明天白天雷阵雨，最高温度37度，最低温度24度，东北风1至3级。感谢收听本时段的气象播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好，我是 AI 主播小泉。时光匆匆，又到了和大家说再见的时候。希望音乐嗨一点，为你带来的每一首歌都能成为你生活中的闪光片段。明天同一时间，我会继续陪你嗨，不见不散。

0: 还是北京时间中午12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打开收音机，锁定 FM87.3，节目更好听，内容更丰富。
2: 穿越时空界限，揭开被历史模糊的视线。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奇闻异事，我是 AI 主播小鹿，陪您一起去探讨让人瞠目结舌的怪事。

探索事实真相，搜寻幕后真凶。欢迎收听《绝密档案》。

根据美国海军部记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太平洋战役中，美国的印第安纳保利斯号军舰被日本潜艇击沉。当时美国海军部收到了求救信号，报告说舰上有25名官兵乘坐救生艇逃离了军舰。但是之后美国海军部多次派出营救舰队和飞机前往寻找，始终都是一无所获，最后也只好宣告他们已经葬身海底。40多年后，在1991年7月的一天，一艘菲律宾渔船在菲律宾群岛以南的西比斯海域上竟然离奇地又发现了这只救生艇。小艇上的25名船员虽然个个如同惊弓之鸟，一片惶恐不安的样子，但是他们仍然还不失年轻力壮的风貌，就好像这40多年根本就不存在一样。这个发现使得美国当局感到万分惊愕。当然更让他们大惑不解的是，印第安纳保列斯号军舰是1945年7月30号被击沉的。时隔46年，25名船员的模样竟然和被击沉时一模一样，连胡子和头发都没有一点变化。经过事后的询问，这25名获救人员一致认为他们在海上仅仅只漂流了一天。46年如一日，这怎么可能呢？这跟我们前面说过的那个抓蝴蝶抓了4天3夜的小女孩，和那个出门买面包一买就是32年的丈夫，似乎遇到了同样的遭遇。天文学家森梅希坚斯博士认为，这25个人有可能闯入了一条时空隧道，几十年后又复出人间，却全然不知已经过了那么长时间。不过咱们今天要说的不是这个时空隧道，而是要说说这些飘在大海上的船，具体来说是幽灵船。我们曾经说过幽灵船玛利亚谢列斯塔号，不过我们当时只了解了其中的奥秘，却没弄懂这些离奇之处的答案。至于这些幽灵船到底是怎么出现的，我们始终是迷惑不解。那么今天我们就一起来研究研究幽灵船这些离奇事件的答案。如果说对于天空人们最感兴趣的最神秘的是 UFO， 那么对于海洋人们最感兴趣的肯定就是这个幽灵船。几百年来人们始终想揭开幽灵船的奥秘，但是始终没有能够让人信服的答案。直到十几年前，巴西一个家庭的离奇遭遇却给了幽灵船一个较为合理的解释，获得了世界上权威机构的承认。不过遗憾的是，这家人为此也付出了惨痛的代价。居住在巴西南部罗特尔镇的桑罗是一艘远洋船的大副，他的妻子 Lisa 是中学教师，大儿子布拉奇15岁，小儿子摩尔仅仅只有8岁。在2003年8月26号的傍晚，这一家人来到了南美洲马尔纳斯群岛的阿根廷港，租了一艘远程游船。第二天晚上，桑罗就驾驶着船载着一家人出海了，准备来一次海上自驾游。
这艘船配备了高性能的自动驾驶仪器，它能够依照卫星自动定位，可以自动驾驶。于是桑罗在设置好了自动驾驶之后，也就离开了驾驶座，和妻子儿子去一起狂欢，之后才上床睡觉。但是美好的时光总是短暂的，深夜熟睡中的一家人被一声巨响吵醒，随后就是全船停电。原来这艘船是撞上了暗礁，船舱大量进水，使得整艘轮船开始迅速下沉。富有海难逃生知识的桑罗用水手绳将一家人都串联起来，然后一家人迅速地跳海。跳海之后没多久，伴随着轰的一声，这艘船在晨光中就沉没了。糟糕的是，一家人的手机与海事电话都没有带在身上，根本就无法求救。于是他们只能随着湍流快速地向南漂。海水越来越冷，漂了不知道多久之后，正当他们绝望时，突然发现在远远的海平线上出现了一艘船。这无疑是一根救命稻草，于是一家人开始向那艘船挥手呼救。可是这艘船却没有驶过来救助他们的意思。当他们飘到距离船尾仅仅数十米的时候，尽管几个人是一再举手尽力呼救，可船上还是没有任何反应。这令他们大惑不解，无奈之下他们只能游到船下，顺着船舷上挂着的绳梯爬到了甲板上。可上船之后，他们发现还是没有看到人影。而且桑罗发现这艘船叫做亚马逊号，是一艘老式的远洋捕鱼船。紧接着奇怪的一家人来到了海员休息舱，又来到驾驶室，发现舱门是敞开的，但是里面同样是空无一人，而且船上的驾驶仪器已经关闭。来到船长室，桑罗发现了航海日志。翻阅日志，让桑罗吃惊的是，早在1976年8月2号，这艘船就离开了巴西的阿雷格里港，前往南大西洋海域进行捕捞作业，而且至今仍然在这片海域上飘荡。继续浏览航海日志，桑罗发现每一天记载的结尾都写着今日一切正常。在航海日志上记载的最后一天是1976年9月3号那天，记载的结尾还是写着出港至今一切顺利。直到这时候，桑罗才意识到这是一艘传说中的幽灵船。既然知道了这是一艘已经在海上飘荡了20多年的没有人的幽灵船，于是在一番寻找之后，桑罗拿上抽屉里的一串钥匙出了船长室。这一串钥匙能打开全部船舱的门锁。打开各个船舱之后，他看到船上的食品储藏室里蛛网层层，放着大量的早已腐烂的或风干的食物。来到电机室，电闸早就已经关闭，桑罗小心翼翼地试图再推开闸刀，结果意外的是电闸竟然打开了，随后发电机启动，整艘船全都亮了，而且隔壁轮机舱布满灰尘的机器也竟然还能转动。这一下
所有机器都能正常运转，也就意味着桑罗一家人有救了，他们可以开着这艘船马上回家。于是在桑罗驾驶下，船越开越快，一家人都十分的激动。但是还没等一家人高兴的劲头过去，船上仪器的指示灯突然又全灭了。出现这种情况，桑罗赶紧跑到电机舱，果不其然闻到了一股焦味。年久失修，没仔细检查就启动发电机，导致机器已经烧毁。无奈一家人只能继续待在这条船上等待救援。不过很快新的问题又出现了，这艘船上20多年前的食物根本就不能吃，但是一家人早就已经饿得不行了。怎么办？一家人决定钓鱼来充饥。桑罗在食品储藏室找到了一种紫色的小飞虫来当作鱼饵，没多久果然就钓上来好几条他从来都没见过的鱼。因为这种鱼眼睛是蓝色，所以他称它们叫做蓝眼鱼。他们用厨房中剩下的器具把鱼给煮了吃掉，结果没想到这种鱼味道还非常不错，每个人都吃了不少。

0: 晚饭后，夜色已浓，桑罗仔细看了看天象之后，心里非常不安。他知道他们所处的海域已经超过了南纬60度，这里渔业资源奇缺，有的海域根本就没有航线，有大洋中的荒漠之称。面对这样的情况，一家人要怎么生存下去呢？第二天，为了生存，他们还得继续钓鱼。可渐渐的，他们发现钓上来的鱼竟然都是这种蓝眼鱼。桑罗在闲暇的时候再仔细阅读航海日志，上面的记录都很细致，有时候还会记录一些船员具体生活的情况。其中就有这样一条记载，船员利亚被一种飞虫咬伤之后全身奇痒，他恨死了这些飞虫，将它们用作鱼饵，居然钓上来一种从来没有见过的鱼。这种鱼的味道非常独特，非常鲜美。根据这条记载的描述，桑罗确信里面说的这种鱼就是蓝眼鱼，这种飞虫就是他找到的这个紫色小虫子。就这样一天又过去了，一晚之后，第二天早晨，当桑罗醒来之后，发现舱门大开，而且小儿子摩尔不见了。大家一遍遍地喊，一遍遍地寻找，整整一天过去了，始终都没有小摩尔的踪影。他就这样在这艘船上莫名其妙地消失了。这一天大家都没有心情继续钓鱼，而且一宿都没合眼，直到天亮前桑罗才迷迷糊糊地睡下。一觉醒来，天色大亮，妻子 Lisa 还没醒，但是桑罗发现大儿子也不见了。这让夫妻二人大惊失色，他来不及细想，就冲出舱门，开始在整条船上疯狂地寻找。结果可想而知。
1: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2: 城市里最有魅力的或许不是整洁的街道、宜人的环境，而是当矿泉水瓶横在路边时，会有人把它捡起来放进垃圾箱。城市里最赏心悦目的或许不是车水马龙、霓虹闪烁，而是有行人过马路时，机动车会整齐地停在安全距离以外。
3: 您先过吧，
4: 谢谢。
2: 城市里最温暖的或许不是图书馆和咖啡屋，而是当别人遇到困难时，一定会有人义不容辞地伸出援手。
3: 大爷，您是不是找不到家了？我送您回家。
2: 文明是我们身边最璀璨的色彩，文明是城市中最宝贵的传承，让我们携手并肩，一起用文明打造城市最美丽的风景线。
5: 每一次我们都会揭开一个谜题，如果说有一些事件存在着以讹传讹，那么您对于今天的事件有怎样的想法？真相又是什么呢？欢迎大家留言与我互动交流。收听节目的方式有很多种，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点击生活服务，您就可以查询天气、违章、高速路况以及航班信息了。当然也可以通过手机 APP 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

两个孩子都失踪了，可是饭还得吃，鱼还得钓。鱼煮好之后，妻子 Lisa 还没醒，桑罗也觉得累了，于是也上床睡了一会儿。一觉醒来已经是黄昏时分，妻子已经醒了。桑罗看着桌上的盘子里没有吐出来的鱼骨头，就问妻子为什么不吃。妻子回答，吃了一条你不爱吃的鱼卵块，就再也吃不下了。这番话突然让桑罗浑身一震，他这才想到全家人除了他都是十分喜欢吃鱼卵的，而且前几天吃饭时锅里也都有鱼卵块。当时 Lisa 还说让摩尔吃，摩尔还边吃边笑着说味道实在是太好了。而且在昨天吃饭时，锅里仅有的一条鱼卵块让大儿子布拉奇给吃了。这让桑罗猛然一惊，他来到船长室，拿出航海日志，翻到最后一天的记录上，上面清清楚楚地写着，今天利亚钓上来许多这种鱼，鱼肚中多半有卵，鱼卵的味道更美，大家争着吃。桑罗认为，从逻辑上推理，人员失踪很可能与吃这种鱼卵有关。他仔细想了想，决定不告诉已经吃了鱼卵的妻子，准备晚上偷偷观察妻子的情况，以防万一。当晚他们照例早早上床，妻子依然到深夜才入睡，桑罗躺在他身边一直都没睡下。凌晨三点左右，桑罗发现 Lisa 轻轻地起身下床，悄悄地开门走了出去。桑罗见状偷偷尾随，借着星光他看到 Lisa 表情漠然，就像是睡着了一样，可是眼神中却一副很兴奋的样子。他步履很缓慢，动作机械，就像是木头，可是越过障碍却能轻巧准确，这让桑罗十分惊愕。很快 Lisa 来到了船尾的挂梯前，俯瞰着大海，嘴里还念叨着说，太美妙了，我来了，然后边说边抬起脚登上船舷，踏上挂梯。看这样子，下一步人就要跳下去了。桑罗这时候一跃而上，把他紧紧地抱了回来。早晨妻子醒来之后一切正常，就好像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桑罗见状这才把凌晨发生的怪事原原本本地告诉他，而随着桑罗的讲述， Lisa 这才想起来，在昨晚熟睡之后，他听到一个非常悦耳的声音轻轻地把他叫出了船舱。之后他看到外面是一片世外桃源，有人间天堂般的景象，里面欢乐的人们见到 Lisa 之后还齐声叫他过去，而去往那里唯一的通道就是船舷上的挂梯。就在他要迈出那一步的时候，却被人给抱了回来。此时里面的人却说，明天再来吧。妻子讲完自己看到的这一切，桑罗这才确定妻子是产生了幻觉，于是他把自己的发现告诉妻子，认为孩子失踪的原因就是吃了鱼卵产生了幻觉，最终跳海自杀了。所以为了能更准确的完整的验证这个情况，桑罗才没有事先告诉妻子真相，决定悄悄观察妻子的变化。

直到这时，他们才明白自己的两个儿子是怎样一步一步地跳进大海，葬送了年轻的生命。夫妻二人抱头痛哭。为了揭示这艘幽灵船的秘密，两人又钓上来几条蓝眼鱼，准备生还后供人研究。果不其然，四五天之后，巴西门罗卡海洋研究所的科学考察船内瓦号经过这片海域，救下了桑罗夫妻二人。这艘船的船长是著名的海洋生物学家艾米。听完桑罗的遭遇，这名资深的科学家更为惊讶。他带上摄像机，与桑罗夫妇一起来到亚马逊号。经过反复的核实，艾米发现，这种紫色小飞虫，其实是一种南美洲的食腐大飞蚁。而那些蓝眼鱼，连他也不认得。而且他对这艘幽灵船也做了全面细致的研究。为了能获得更全面的资料，他也派了几名潜水员下水拍摄。最终潜水员也发现在船底附着着一层厚厚的墨色藻体。并且在详细拍摄之后，他们也取了一些样本回来。内瓦号返回之后，研究所很快与桑罗夫妇订立了共同研究的协议。专家们认为，破解亚马逊号幽灵船的关键是解开蓝眼鱼卵的秘密。于是以艾米为首的专家组对三条蓝眼鱼进行了仔细的分析和反复对比，最终认定它们是南大西洋特有的一种珍稀鱼欧文小星蝶的变种。他们运用尖端的高速离心分析器，从鱼卵中分离出一种特殊的生化物质，发现这种物质能够让人产生强烈的诱导性幻觉。而且后来的实验也表明，人类食用鱼卵大概6到7小时之后，会一步步地走向美妙至极的幻觉。这使得桑罗的推论得到了证实。到这儿，幽灵船亚马逊号上面空无一人的谜题已经被破解。不过很快，人们发现，要想破解幽灵船亚马逊号上的所有谜团，还要面临一个问题。无人驾驶的船在风云莫测的大西洋上漂浮了20多年，为什么没有沉没呢？一天，艾米在研究所的超大型海图前发现，在桑罗一家人发现亚马逊号的海域，有一群在普通海图上找不到的微型群岛——查理群岛。查阅资料以后，他得知查理群岛所属的岛屿是无人居住的，而且面积很小，相距都不远，岛间的海水也不深，存在着大量的珊瑚礁。他又仔细地查找了相关海域的天气资料，最终终于做出了关于亚马逊号始终都没有沉没的合乎逻辑的推测。2003年10月7号，艾米再次率领内瓦号带上桑罗夫妇来到了查理群岛。小岛附近密布着珊瑚礁，礁上发现了大面积的南大西洋马尾藻。这种墨色的海藻繁殖力很强，在这里迅速生长，它们相互纠缠，韧性极好，而且密度极高。船桨一旦被缠住，就很难解脱。而且这一片藻

0: 小区能达到数百平方公里。亚马逊号当年很可能就飘到了这里。这样的话，20多年来，即使风浪再大，亚马逊号也能在原地安然无恙。不过，就算是海浪再小，它终究也是海浪，总会有冲击力。海水日积月累的冲击，最终又把亚马逊号推出了这片藻区。在飘出藻区之后，亚马逊号又开始了漫无目的的游荡，最终幸运地被桑罗一家发现了。到这儿，亚马逊号20多年没有沉没的谜团也就解开了。回到研究所之后，艾米递交了研究报告，引发了专家们的极大兴趣。他们经过仔细核查，发现70年来南大西洋中有案可查的2000多艘幽灵船当中，有100多艘船的船员突然蒸发的原因，极有可能就是食用了变种欧文小星蝶的卵。如此一来，包括幽灵船亚马逊号在内的一部分幽灵船终于退下了他们神秘的面纱。尽管破解了亚马逊号的谜题，但这也仅仅只能代表找到了其中一部分幽灵船的答案。例如我们曾经说过的幽灵船玛利亚谢列斯塔号，当时那艘船上吃一半的早餐，被钉死或被遮盖住的舱门，以及奇怪的计时石板等等迹象，都说明这不能用变种欧文小星蝶和大西洋马尾藻来进行解释。除此之外，有名的还有我们曾经说过的幽灵潜艇 UB65， 还有幽灵船棉兰号、幽冥号等等等等，用这个说法其实都是解释不通的。那么其他这么多的幽灵船到底是怎么出现的？这些船上到底发生了什么呢？这些都还要我们继续探索。好，今天的绝密档案就到这儿，我是大碗。好，我们下期再见。
1: 每一次我们都会揭开一个谜题，如果说有一些事件存在着以讹传讹，那么您对于今天的事件有怎样的想法？真相又是什么呢？欢迎大家留言与我互动交流。收听节目的方式有很多种，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点击生活服务，您就可以查询天气、违章、高速路况以及航班信息了。当然也可以通过手机 APP 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

探索事实真相，搜寻幕后真凶。欢迎收听《绝密档案》。还原事实，探索真相。欢迎收听今天的《绝密档案》。

我是大碗。关于玛雅文明，相信很多人都有一个大概的了解。可是尽管如此，有关玛雅文明的谜团还是有很多很多。比如有人说曾经是外星人教授了玛雅人知识和技能，有人认为玛雅人是地球上上古人类的后裔，还有人说玛雅人就是外星人。那么今天我们就来一起探索一下可能存在的玛雅人的故乡玛雅星。关于玛雅人，我们知道的信息可以说很少。一般认为他们是生活在中美洲的尤卡坦半岛，在这里他们用自己的智慧在数学、历法、医学、建筑还有天文等方面取得了辉煌的成就。而在这其中最令我们惊讶的是，他们很早就发现了天王星和海王星的存在，并且他们的天文历法也可以沿用6400万年。这让我们联想到了现今保存最完整也是世界上最长的孔子家谱，而孔子家谱仅仅只有105代，每代人算25年，总计也仅仅只是2625年。这在玛雅历法前顿时就失去了它的光彩。而根据文献记载，这个天王星在1690年才被约翰·弗兰斯蒂德当成恒星发现，海王星的发现则更晚，直到1930年2月18号才由克莱德·汤博根据美国天文学家洛维尔的计算发现出来。在玛雅文明的历法中，他们推算出卓尔金年260天，金星年584天，他们算出的地球公转周期是 365.2402 天，而今天的准确计算是 365.2422 天，两者之间只相差 0.0002 天。这是一个什么概念？也就是说5000年误差才仅仅只有1天。我们都知道在玛雅人的生活中，他们有两套纪年法，一种是卓尔金年，也就是他们的宗教祭祀年，一年共计260天，这260天有不同的名称和顺序，划分为13个月，每个月20天。而另一种纪年法就是我们现在一直沿用的365天的纪年法，他们将这种纪年法称为民用年。他们把这365天分为18个月，每个月20天，外加5个无名日。那么现在我们观察玛雅人的这几种纪年方法，不难发现，既然玛雅人的地球年、金星年都是针对两个太阳系的大行星而言，那么卓尔金年一定也是与某个大行星有着神秘的联系。可是我们查遍了所有的资料，发现整个太阳系内并没有公转周期为260天的大行星。于是针对这个现象，美国的埃利克和格雷克两兄弟就提出玛雅文明是外星人的结晶的说法。从这方面来看，也的确可以找出许许多多的具有说服力的证据。那么这两个

兄弟之所以强调玛雅文明来自外星，最主要的根据就是玛雅的卓尔金历。这是一种让现代人类感到毛骨悚然的历法，一种一年只有260天的历法，但是我们的太阳系中却没有一个能够适用这个历法的星球。了解玛雅文明，我们不难发现卓尔金历在玛雅文明中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那这也就说明了这种历法它的重要性。两兄弟认为，拥有高水准天文知识的玛雅人并不会故意地编造一个毫无根据的卓尔金历，于是他们就推测这个历法实际上是玛雅人用来表明自己的故乡，是地球之外的另一个行星上的历法。我们都知道太阳系中并不存在公转周期260天的行星，那么有人就猜测，会不会曾经在太阳系内有这样一颗行星，只不过后来它消失了呢？很快，关于太阳系内是否存在过另外一颗行星的说法，人们发现了一个结论，能够支持它，那就是天文学上著名的提丢斯波德定则。早在1772年，德国天文学家波德在他编写的《星空研究指南》中，总结并发表了6年前由一位德国的物理学教授提丢斯提出的一条关于行星距离的定则。这则定则的主要内容是这样的：取0、3、6、12、24、48、96这样的一个数列，每个数字加上4再除以10，就得出了各个行星到太阳实际距离的近似值。比如水星到太阳的平均距离是0加4再除以10等于 0.4 个天文单位，金星到太阳的平均距离是3加4再除以10等于 0.7 个天文单位，地球到太阳的平均距离是6加4再除以10等于1个天文单位。下一个火星到太阳的平均距离是12加4除以10等于 1.6 个天文单位。那么按照这个数列推算下去，下一个行星的距离应该是24加4再除以10等于 2.8 个天文单位。可是我们现在仰望星空，发现在这个距离上并没有行星，也没有任何别的天体。面对这样的情况，波德相信造物主不会有意在这个地方留下一片空白，而提丢斯则认为也许是火星的一颗还没有发现的卫星在这个位置上。但是不管怎么说，提丢斯波德定则在 2.8 这个数值上出现了间断。当时人们所认知的两颗最远的行星是木星和土星。按照这个定则的思路，我们继续往外推算来验证一下。木星到太阳的平均距离是48加4除以10等于 5.2 个天文单位，土星到太阳的平均距离就是96加4再除以10等于10个天文单位。那么这个定则给出的这两个数据 5.2 和10与实际情况比较起来，是否相符呢？

我们来看看实际情况。行星定则给出的水星到太阳的距离是 0.4， 而它们之间的平均距离是 0.387。 定则给出的金星到太阳的距离是 0.7， 它的实际距离是 0.723。 地球定则给出的距离是 1， 实际距离是 1。 火星定则算出来的数值是 1.6， 实际距离是 1.524。 那么之后我们跳过中间 2.8 个天文单位处的未知行星，看木星。木星算出的结果是 5.2， 而它的实际距离是 5.203。 土星计算出来的结果是 10， 土星的实际距离是 9.554。 那么我们可以看出来，定则给出的距离与实际距离是非常非常接近的，这也就验证了这个定则的准确性。于是伴随着这个定则，大家开始相信 2.8 的这个地方应该存在一颗大行星。波德为此向其他天文学家们呼吁，希望共同组织起来寻找这颗丢失了的行星。而一些热心的天文学家也响应号召，开始了搜索。可好几年过去了，仍然没有结果。正当所有人都有些灰心，准备放弃这种漫无边际的搜索工作时，1781年，英国的天文学家赫歇尔无意间发现了太阳系的第七大行星天王星。令人惊讶的是，天王星与太阳的平均距离为 19.2 个天文单位。提丢斯波德定则计算得出的结果是192加4除以10等于 19.6 个天文单位。这个定则数值与实际距离同样是十分的符合。如此一来，定则的真实性又一次得到了验证。于是再一次，几乎所有的人都对他笃信无疑，而且完全相信 2.8 空缺的位置上一定存在着一颗大行星，只是人们的方法不得当，所以才一直没有找到它。于是人们又一次陷入了寻找这颗行星的热潮。可是很快，十多年又过去了，对于这颗行星还是杳无音信。直到1801年初，一个惊人的消息才从意大利西西里岛传过来。当地的一处偏僻天文台的台长皮亚奇在一次常规观测时发现了一颗新的天体，而且经过计算，这个新的天体与太阳的距离是 2.77 个天文单位，与 2.8 极为相似。于是这个新天体被认为就是那颗好多人在拼命寻找而一直没有找到的天体，并被命名为谷神星。很快，谷神星的直径也被测定出来，是700多千米。当然，后来又重新测定为1020千米。可是，不管它是700还是1020，这个结果都把大家给弄迷糊了，因为这个结果代表这个谷神星是一颗小行星，并不是大行星，这让人们迷惑不解。但是他们没有想到的是，令人震惊的事情

还远远没有结束。第二年，1802年2月，德国医生奥伯斯又在火星与木星轨道之间发现了另一颗行星，智神星。智神星除了体积略小于谷神星之外，其他方面与谷神星相差不多，距离也基本一致，都符合 2.8 这个数字。紧接着又过了没多久，人们又在相同的距离上发现了第三颗行星昏神星和第四颗行星灶神星。到最后，前前后后发现并且已经登记在案的小行星总数竟然达到了4000多颗。而且在这一带，据估计其他没有发现的小行星数量会达到150万颗。它们全部都集中在火星与木星之间的一个特定的区域里，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小行星带。小行星，那么为什么原本应该在 2.8 这个位置的大行星变成了150万颗小行星呢？当时有人就猜测，是不是因为某种原因使原本存在的大行星爆炸消失了呢？直到后来1846年和1930年，海王星和冥王星先后被发现。这两次发现对提丢斯波德定则来说是一场不小的挫折。根据定则计算，海王星距离太阳的数值是 38.8， 而经过测量，它的实际距离却是 30.2。 冥王星到太阳的数值根据定则计算是 72.2， 而它的实际距离只有 39.6。 那么由此看来，提丢斯波德定则在这两个行星距离上出现了严重的失误。如此一来，这个定则的准确性也受到了人们的怀疑。直到21世纪，中国学者陈清平对这个世纪之谜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并且根据自己的见解创作了一部小说。他认为在 2.8 位置上的这颗大行星就是玛雅人曾经的故乡，它的消失是行星大碰撞所造成的结果。在他的作品《玛雅星空》中这样描述道：大约6500万年前，太阳系内存在着十大行星，它们分别是水星、金星、地球、火星、玛雅星、木星、土星、天王星、海王星和一颗不知名的行星。至于在 2.8 个天文单位处的玛雅星，当时正繁衍着一代高度的文明。当时玛雅星人已经在火星、地球和金星上建立了自己的生态基地，已经具备了星际移民的能力。直到6500万年前，一颗直径

速地冲进太阳系。他首先遭遇的是海王星，大行星与海王星发生了猛烈的擦肩相撞，一举击碎了海卫9和海卫10两颗卫星，并且导致海王星脱离了当时的轨道，使其带着八颗卫星和两颗卫星的残片紧跟大行星向太阳系内部运动。它撞碎的这两颗卫星的残片后来就形成了海王星环，而海王星本身则在飞行了大约 13.5 亿千米后才完全地摆脱掉了这颗大行星的冲击射动力，从而停留在了新的轨道上，继续围绕太阳旋转。而它停留的位置就是如今的 30.2 个天文单位处。也正因此，正因为这颗大行星的碰撞，也导致了海王星就不符合提丢斯波德定则了。这颗冲进来的大行星第二个遭遇的是天王星，它在低空横穿天王星轨道之后又一举撞碎了一颗土星的卫星，从而使其演变成了今天的土星环，再之后又撞歪了土卫9，使其成为了土星庞大卫星系统中唯一的一颗逆行卫星。此后他又陆续地冲撞了许多卫星，带来了更加严重的灾难，直到最后他的最终撞击点毫无误差地直指繁衍着一代高度文明的当时太阳系内的第五大行星玛雅星。在大祸临头之下，玛雅星人采取的任何自救措施都无济于事，于是他们最终只能选择星际移民。最后只有少数的玛雅星人得以先后移民到撞击面后方的火星、地球和金星的生态基地上。而在几个月之后，大行星把玛雅星撞成了无数碎片，而它自身也随着四分五裂。两者的碎片中，大的就形成了谷神星、智神星、昏神星、灶神星和翼神星等等著名的小行星，而部分小的碎片则呈放射状的向后面飞射出去。这也就直接导致了无数的碎片在火星上形成了炽烈的流星雨。全球温度的升高首先将火星上的冰川融化，从而在火星上形成了无数条汪洋河流，但接踵而至的持续不断的高温和冲击又很快将火星上的水流全部蒸发殆尽，只留下如今我们所看到的突然中断的大大小小的河床。此外，一大块碎片在飞掠火星轨道地球轨道之后又一头撞到了金星上，这使金星的自转发生了方向性的变化，使得我们今天所看到的金星自转方向与太阳系内大多数行星是相反的。同时另一块直径超过12千米、重达14万亿吨的碎块却撞向了地球，而结果很明显，就直接导致了6500万年前地球上的生物大灭绝。就这样，移民到地球的玛雅人再次遭受了重创，不过他们最终还是顽强地存活了下来，在6500万年间创造了灿烂的史前文明。当然在之后他们又多次遭受了诸如地极、地磁逆转、大西洲沉没等一系列的灾难性、毁灭性的打击。最后一批生活在中美洲尤卡坦半岛上的玛雅人依然保留

0: 了关于玛雅星的编年历。他们巧妙地使用了将卓尔金年和地球年协调并用的古老历法，以表示对故乡的刻骨铭心的怀念之情。这就是陈清平对玛雅星的大概的推论。当然，以上的这个说法仅仅也只是陈清平的猜测，而且其中也有一些漏洞没有得到证实。不过在我们的太阳系中也确实存在着一些疑点，似乎能够证明玛雅星存在过。比如在火星和木星之间存在的小行星带，比如玛雅人丰富的天文知识，再比如玛雅壁画中经常出现的高科技器械等等等等。不过就算玛雅星曾经真的存在在我们的太阳系中，几千万年来无垠的宇宙也已经把它存在的证据吞噬得一干二净了。好，今天的绝密档案就到这儿，我是大碗，我们下期再见。
1: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 AI 主播小鹿请大家继续关注明天的节目。
2: 午休小憩一会儿，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1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3: 保持同步，时刻关注资讯快报。
4: 5日，捷龙三号运载火箭在山东海洋附近海域成功发射东方慧眼高光谱01、02星。近日，云南白马雪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首次发现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物猞猁的野外活动影像。今年以来，全国339个地级及以上城市 PM2.5 平均浓度为29.9微克每立方米，同比下降6.6%。国家防检救灾委办公室等三部门调拨6.5万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陕西做好受灾群众救灾救助工作。河南省三支一扶计划招募核查结果公布，发现有非法参与考试作弊行为，已对河南省人事考试中心负责人停职调查，公安机关已成立专案组。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5: 爱一座城，爱一种生活，爱873，最美的声音一直陪伴着您。

慵懒的午后怎么能少了音乐的陪伴？这里是午后时光，我是小梦。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一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接下来让我们一起闭上眼睛，沉浸在这惬意放松的旋律当中，开启今天的午后时光。

忙碌了半天的职场，喝杯下午茶，伸个懒腰，在午后暖暖的阳光沐浴下，感受都市生活，聆听身边的故事。午后慵懒时光，我们在心流电台等。

袁娅维有着自己很独特的演绎歌曲的方式。即将送上的这首《问情》，其中加入了很多西洋乐器的编排。袁娅维用她非常经典的 New Soul 的方式唱了这首歌，让歌曲绽放出新时代的光芒。

0: 慵懒的午后怎么能少了音乐的陪伴？这里依旧是午后时光，我是小梦。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一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让音乐陪您度过轻松惬意的午后时光，小梦继续陪您养精蓄锐，为下午的工作充电蓄能。一条线，山和地
1: 多么的悠远。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2: 亲，我已经下单你们家的便当饭盒和餐具，请尽快发货哦，因为我要自行分餐，自己带饭上班。
3: 亲，保温桶还有电热饭盒记得一定给包装好，尽快发货哦，因为我也要带饭上班，自行安全分餐。
4: 亲，自加热米饭系列每个口味我都已经拍好，尽快发货啦，上班带饭，自行分餐最简单。
5: 网购时尚，全民自带便当，
6: 自行分餐，你我共治共享。
7: 在青春懵懂的岁月里，总是会有四处飘荡的情愫，当时抓不住，读不懂，抓耳挠腮也无法表达，只好借用大人们老练的情歌，一遍又一遍地唱给自己，再唱给心中的人听。接下来送上的这首歌来自于余佳运，唱情歌，带我们一起回味年少时独有一份的懵懂和动人。

0: 说天。
1: 相遇不分早晚，在对的时间遇到对的人。这里是 FM 87.3犀牛电台。
2: 很多人最初听到周蕙的声音都会觉得和王菲特别像，但是好像我们学习任何技术的开始都是从模仿开始的。师傅领进门，修行靠个人，所以个人的特质发掘还是要靠自己。像是周蕙，她有一把好嗓子，而且没有被过度开发，算是保持了符合我们听觉习惯的抒情歌曲框架的声音状态。来听到周蕙《学会》。

0: 收听本时段的气象播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慵懒的午后怎么能少了音乐的陪伴？这里依旧是午后时光，我是小梦。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一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让音乐陪您度过轻松惬意的午后时光。小梦继续陪您养精蓄锐，为下午的工作充电蓄能。一条线，山和
2: 地多么的遥远。我真的受伤了，这首歌算得上是张学友的一首经典歌曲，它影响很大，也深受许多人的喜爱。淡淡的忧伤牵动人心，一首小诗就是歌词。张学友没有用张力十足浑厚洪亮的演唱方式，而是温柔又细腻，却让整首歌那么出众。

0: 打开音响，由心而出的轻柔旋律，总是能抚慰每颗疲惫的心灵。悠然动人，小憩的下午时光，宛如浪漫嘉年华般，记忆但鲜活，印在脑海里。心有电台，在有音乐的地方醒来。
1: 念念这首歌从创作到最后的诞生，对于刘若英来说是一段非常特别的经历。她当年怀孕的时候，为张艾嘉执导的新片《念念》来唱了这首主题曲。每个人都有和自己家人生命的连结，不管是身体的部分，还是精神层面，或是感情上的牵绊。这首《念念》，刘若英用她细腻的声音传达出两代人之间的情感。

0: 公益广告时间。
1: 从清晨十里花廊闻花香慢行，到中午德明古镇尝特色小吃，再到傍晚丰隆山巅看晚霞漫卷，陆泉的一天满是惊喜。更多游玩攻略尽在 FM87.3 陆泉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我们陪你捕捉生活里的小美好。
2: 犀牛电台，全方位满足你的听觉。

0: 潮音乐等你来听。慵懒的午后怎么能少了音乐的陪伴？这里依旧是午后时光，我是小梦。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一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让音乐陪您度过轻松惬意的午后时光，小梦继续陪您养精蓄锐，为下午的工作充电蓄能。
1: 五月天的作品《我心中尚未崩坏的地方》，这首歌直指歌坛的残酷现实，在激情的摇滚节奏当中，可以让人感觉到五月天内心深处那份处于后青春期的叛逆的心。

段文字这样形容许茹芸，她的声音会让空气有一瞬间的窒息。无论何时何地，只要许茹芸的音乐响起，记忆就会点点滴滴的出现，把人带回到最初相遇的那段时光。只需要一个音符，时间、时空都不是距离。

0: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1: 我是模特，我走在没有分类的 T 台上，人们说这是行为艺术，我想说，如果再不分类，这就是臭美。
2: 我是操作员，我一直工作在垃圾厂房的处理车间，人们说垃圾烧掉最省事儿，但我想说，如果再不分类，那些可以利用的可再生的都被烧掉了，不仅污染环境，还会错过商机，这就是烧钱。
3: 我是渴望爱情的美女，未来环境是你的，也是我的，更是我们的，如果再不分类，哼，恶劣的生存空间就可能是我的嫁妆。
4: 如果再不分类，那是违法，罚款。

0: 时间过得真快，今天的午后时光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我是小梦，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希望您继续锁定收听 FM87.3 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接下来陪伴您的是边走边唱。
1: 海都连成一条线，山和地多么的悠远，我和你同在这人世间。
2: 歌手白举纲自从他2015年七月发行了第一张专辑之后呢，就包揽了几乎全部的词曲创作。这些年来，白举纲也是厚积薄发、精挑细选的打磨，用他最喜欢、最擅长的音乐方式，保存了被称为少年的时光，也是他音乐路上的真实缩影。来分享到白举纲《浮城》。

0: 现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保持同步，时刻关注资讯快报。
2: 广东省促进粤港澳大湾区消费者权益保护协作规定已于近日通过，将于今年10月1日起正式施行。中国烹饪协会发布公告，全面清理并撤销此前颁发的大师、名师及美食地标、城市等各类称号。智能网联汽车自动驾驶系统安全要求强制性国家标准近日发布，拟于2027年7月1日起正式实施。日前，维肃高铁维和特大桥双线连续梁顺利合龙，维肃高铁项目建成后将进一步完善山东、江苏北部区域路网布局。国家防检救灾委办公室等三部门调拨6.5万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陕西做好受灾群众救灾救助工作。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一段旋律，一抹记忆，时光不停歇。FM 87.3，在音乐中追忆似水流年的情怀与浪漫。
3: 沿着旅途的脚步，唱响心中的旋律。这里是 FM 87.3犀牛电台，边走边唱。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边走边唱，与音乐为伴，让旅程更加美妙动人。
4: 来自于谢春花，借我。这是谢春花发表的第一张专辑里的歌，就引来了无数的关注。这首歌里面唱的每一句借我都是一种缺乏，而当谢春花如实地去面对这些缺乏时，就引发了很多的回响，也就是这首歌带给我们的共鸣。

跨过山和大海，也穿过人山人海。我曾经拥有这一切，转眼都消散如烟。我曾经失落、失望，失掉所有方向，直到看见平凡才是唯一的答案。风吹过的路，

张三的歌是华语乐坛朗朗上口的一首经典之作，这个版本呢是歌手蔡琴遇上了音乐人鲍比达之后所擦出的火花。

0: 随心而动的音乐之旅，在边走边唱节目中，让音乐引领你的步伐，畅游旋律的海洋，感受无限的音乐魅力。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 FM87.3， 让我们一起边走边唱，共享动听时光。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1: 稀里哗，我从不抽烟，但进一次火场就相当于一次性抽了一条烟。火场中最可怕的不是火焰，而是浓烟。火场中的浓烟被凝结的惨痛经历，本可以在消防常识学习后避免，本可以在你紧急时刻护佑你的安全。可是
2: 掌握消防常识，珍爱宝贵生命，请从此刻开始。
3: 来自于张国荣，左右手。有人曾经说这首歌是张国荣千年情歌的大成，叶良俊首次为张国荣写歌，竟然有一种相见恨晚的感觉。

出马春行，白驹过隙，享受慵懒的时光，聆听细雨的声音。犀牛电台，暖心陪伴。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梁咏琪《天使与海豚》。这首歌是因为一幅画而得到的灵感。创作人郑华娟说，她看到了比利时的一位女画家画了一个肥肥的很可爱的天使，骑着一个蓝色的肥肥的海豚在海里游玩。她非常的喜欢这幅画，

0: 随心而动的音乐之旅，在边走边唱节目中，让音乐引领你的步伐，畅游旋律的海洋，感受无限的音乐魅力。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 FM 87.3，让我们一起边走边唱，共享动听时光。
1: 来自于李宗盛和卢冠廷，如风往事。生活总是会有感到很累的时候，但是累一点不要紧，只希望我们都老了的时候，也能像这首歌里唱的那样，会心一笑，如此甚好。

0: 好啊，可是觉得有点累。其实我都觉得好攰，或者人生就系咁啦。对啊，真实的生活是很累人的，我想。但系我觉得我可以做自己中意做嘅嘢，已经好幸运。喂 ，Jonathan， 睇翻以前，你曾经有冇后悔过？
1: 一点都不会，虽然累，可是很值得，也很安慰。

0: 随心而动的音乐之旅，在边走边唱节目中，让音乐引领你的步伐，畅游旋律的海洋，感受无限的音乐魅力。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 FM87.3， 让我们一起边走边唱，共享动听时光。
1: 幸福的风，不知道你会不会也有这种感觉，这首歌听起来好像是男版的《终于等到你》。

0: 就像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和看风景的心情。走惯了城市中笔直平坦的马路，你早已忘了远足带给你的酣畅淋漓。爱上这个下午，和我们一起心灵远足，不问归途，风雨无阻。犀牛电台 Rhino Radio。
1: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2: 立春时节东风起，雨水成风润细土，春雷惊蛰万物醒，花明柳暗春分来。
3: 清明寒食祭先祖，雨生百谷播种忙，万物繁秀为立夏，小得盈满尽待熟。
2: 芒种麦熟漫清香，夏至蝉鸣露皎洁，小暑大暑盼雨来，立秋气爽好乘凉。
3: 处暑收割补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分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
2: 秋木露成霜花降，立冬水凝万物藏，蟹飞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3: 冬至驱寒唱煮酒，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2: 二十四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1: 让声音成为旅途的伴侣，带你穿越城市的喧嚣，走进音乐的温馨世界。这里是犀牛电台，边走边唱。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 FM87.3 边走边唱，让音乐成为你生活的一部分，让我们一起边走边唱，享受美妙旋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一声再见了，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

他的音乐与爱情是交织在一起的，爱情是他音乐的灵感，音乐是他爱情的记录。这首歌是他在热恋时期创作的，他和王祖贤都曾经唱过，思念是一种病。

0: 做好自己。现在是下午三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保持同步，时刻关注资讯快报。
2: 近日，云南白马雪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首次发现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物猞猁的野外活动影像。国家防检救灾委办公室等三部门调拨6.5万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陕西做好受灾群众救灾救助工作。中央网信办深入推进清朗网络娱乐团播乱象整治专项行动，依法依约处置违规网络团播账号1840余个。教育部发布义务教育阶段科学教育做中学领航行动指南，明确4至9年级每名学生每学期至少完成一项科学探究任务。3日至9日，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推出人工智能、新能源、医疗卫生、物流行业4个线上招聘专场，1700多家用人单位参与，招聘需求21.5万人次。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3: 相遇不分早晚，在对的时间遇到对的人。这里是 FM87.3 犀牛电台。
4: 学法不犯懵，懂法不踩坑，用大白话讲透身边法律事，守护生活稳稳幸福。这里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法不迷糊。
5: 哪些信息属于法律保护的个人信息？自然人的个人信息受法律保护。个人信息是以电子或者其他方式记录的，能够单独或者与其他信息结合识别特定自然人的各种信息，包括自然人的姓名、出生日期、身份证件号码、生物识别信息、住址、电话号码、电子邮箱、健康信息、行踪信息等。个人信息中的私密信息适用有关隐私权的规定，没有规定的适用有关个人信息保护的规定。我是主播九恒，更多法律知识请关注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法不迷糊。
1: 你有多久没有看书了呢？那些想看又没有看的书，是否在脑海里摆满了一座图书馆了呢？捧书陌上，犀牛电台温暖呈现，温暖呈现。
6: 让文字成为脚步的延伸，让阅读成为诗意的栖息地。这里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正在直播的捧书陌上，我是主播高坤。当我们穿梭在时光的流里，那未读完的故事在路上，在街角，在窗前，成为丈量城市的另一种维度。现在就让我们戴上耳机，走进今天的节目，去感受读书与音乐的魅力。

0: 关注阴晴冷暖，气象播报。
1: 欢迎继续锁定 FM 八七三，接下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有气象局刚刚发来的消息，今天白天多云，最高温度35度，最低温度26度，东南风1至3级，相对湿度67%。今天夜里晴，西风1至3级，预计明天白天雷阵雨，最高温度37度，最低温度24度。

0: 新娘电台，音乐音乐新娘娘，给你不一样的音乐时光。
1: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2: 陆泉的快乐根本停不下来，奥特莱斯潮逛剁手超尽兴，德明古镇互动游戏超有趣，华碧庄水库露营夜嗨超热闹。想知道更多潮流玩法，听 FM 87.3陆泉综合广播犀牛电台，带你嗨翻陆泉。

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感觉，当你读某本书时，身边就会不自觉地想起那段优美的旋律。随着书页的翻动，那些沉重的、轻盈的，都在音符与文字之间碰撞。我们现在搭配上下面的这样的一首歌曲，你又会想起了哪本书呢？捧书陌上一直与你相伴。

用音乐治愈心灵，用真爱传递温暖。 FM87.3 为安全保驾护航。

0: 有些事只能一个人做，有些关只能一个人过，有些路啊只能一个人走。现在是下午四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保持同步，时刻关注资讯快报。
3: 五日，创造单个乘组在轨驻留时长记录的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首次面向媒体与社会公众公开亮相。近日，云南白马雪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首次发现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物猞猁的野外活动影像。河南省三支一扶计划招募核查结果公布，发现有非法参与考试作弊行为，已对河南省人事考试中心负责人停职调查，公安机关已成立专案组。五日，捷龙三号运载火箭在山东海洋附近海域成功发射东方慧眼高光谱0102型。日前，维肃高铁维和特大桥双线连续梁顺利合龙，维肃高铁项目建成后将进一步完善山东江苏北部区域路网布局。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2: 爱您所爱，给您想听，这里是 FM 87.3犀牛电台。
4: 多久没有看书了呢？那些想看又没有看的书，是否在脑海里摆满了一座图书馆了呢？捧书陌上，犀牛电台温暖呈现，温暖呈现。
5: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捧书陌上。现在我们闭上眼睛，去感受在一列火车上，而窗外是流动的黑夜，而你正在听。

开世界之前，一切都是过程。活着不难，最难的是做人。在移开的眼神里，代表着默认这一切过程。我们曾经爱或恨，那些以为是结果，其实是每一站

0: 车，生生把我变成了两个人。在我不骑车的时候，这谁呀？乱停乱放，你看看这都几层了？好家伙，车座都没有了。哇，谁把二维码给刮花了？这怎么骑呀？可在我骑车的时候，哎，宝贝儿，来，走车筐里，坐稳了。
1: 哎呦，爸爸慌。
0: 没事儿，红灯咱也不停，几分钟就到了。
1: 爸爸，你不是说这样做不对吗？
0: 这，哎，我可怎么才能合二为一呀？
2: 我们能共享一辆自行车，但我们还不能共享一种文明准则，共享一种道德规范，共享单车，共享文明。
3: 每当看到那些闪耀的文字，心中就充满了无穷的力量。那书中有月光正把石板镀成水银，有上海弄堂的那缕夕阳凝固成以永恒的段落批注，而音乐就好像是给文字插上了一双翅膀，遨游于这个殿堂当中，就好像永远保持着纸质书的触觉与浪漫。下午的3点到5点，捧书墨上继续陪伴着大家。

有人说，文字是凝固的旋律，音乐是流动的诗行。今天让我们翻开诗页，戴上耳机，在字里行间与音符之间去寻找那不期而遇的共鸣。这里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正在为您直播的捧书陌上，我是主播高坤，温暖的路上一直陪伴着大家。

0: 关注阴晴冷暖，气象播报。
1: 欢迎继续锁定 FM 八七三，接下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有气象局刚刚发来的消息，今天白天多云，最高温度35度，最低温度26度，东南风1至3级，相对湿度67%。今天。

夜里晴，西风一至三级，预计明天白天雷阵雨，最高温度37度，最低温度24度，东北风一至三级。感谢收听本时段的气象播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一段旋律，一抹记忆，时光不停歇。FM 87.3，在音乐中追忆似水流年的情怀与浪漫。
1: 你有多久没有看书了呢？那些想看又没有看的书，是否在脑海里摆满了一座图书馆了呢？捧书陌上，心有电台，温暖呈现。

0: 公益广告展播。
1: 犀牛电台公益广告展播。
2: 在会场上落了半瓶水，
3: 无所谓。
2: 在公园里扔掉半瓶水，
3: 拿着太沉。
2: 在火车上忘了半瓶水，
3: 下车再买。
2: 在烈日骄阳下，好想那瓶水。
3: 哪怕是有半瓶水也好呀。
4: 昨日随手丢弃，今天求之不得。喝完半瓶水，是我们对一瓶水最大的尊重。

生活就像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和看风景的心情。走惯了城市中笔直平坦的马路，你早已忘了远足带给你的酣畅淋漓。爱上这个下午，和我们一起心灵远足，不问归途，风雨无阻。

想听可以燃到你的音乐吗？犀牛电台给你带来最好听、最过瘾的听觉盛宴。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愿你的书架永远有一本书，你的歌单永远有一支曲，在某一个时刻悄然相遇。我是主播高坤，明天的同一时间继续这场文字与音符的浪漫相遇。微信公众平台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一起互动了，也可以通过手机 Apple 在线收听节目，手机下载蜻蜓、喜马拉雅、云听的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尽快把不喜欢的事情做完，这样就有时间做喜欢的事了。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五点。
1: 您现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用音乐治愈心灵，用真爱传递温暖。FM 87.3为安全保驾护航。

0: 有节奏，天气有表情，阴晴冷暖，关怀如一。犀牛电台，天天新气象。
1: 下午的时间是7:00，首先关注石家庄的天气情况。今天是2026年8月6号，星期四，农历6月24。今天石家庄的天气多云转晴，最高温度35度，最低温度26度，窗外的实时温度34摄氏度，南风3级，空气指数49，优。明天雷阵雨，最高温度37度，最低温度24度。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欢乐下班路，快乐加速度，时间来到了下午的时间17:01，问候各位下班快乐，我是小梦，这里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娱乐大爆炸。每个工作日下午的17:00到19:00这样一个时间段，和大家一起聊一聊人世间吃喝玩乐的那些事儿。跟我喊嘿，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搜索鹿泉融媒综合广播犀牛电台加关注之后，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也可以通过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三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一款，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

0: 开始。
1: 我们上学的时候总会有老师教我们唱一些歌，有时候是音乐老师的音乐课上，有时候是班主任教我们唱的班歌。那现在听起来满满都是回忆，像是一瞬间回到了当初的那个课堂。那今天周四了，闻声而来，今天的歌单收录了很多学生时代老师教过我们的歌，哪首承载着你们的记忆呢？今天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微信搜索陆泉融媒综合广播犀牛电台，加关注发微信，我就可以收到了，就可以和我聊一聊了。今天的第一首歌来自周杰伦的《菊花台》。

0: 犀牛电台，
1: 我要我的音乐，
0: 保持真我，保持你的姿态。
2: 公益广告展播，
3: 犀牛电台公益广告展播。
4: 门前老树长新芽，
5: 曾经以为老去是很遥远的事，突然发现年轻已经是很久以前的事了。
4: 藏进了满头白发，
6: 一寸光阴，
7: 少年易学老难成，一寸光阴不可轻，珍惜奋斗时光，不负美好韶华。

0: 处在什么位置，心中总有一个地方是不能触碰的秘密。
1: 再见青春，再见美丽的疼痛。
0: 无论你开心还是难过，总有一种方式能让你变

或很忙，坚持很酷，让你的音乐态度成为你前进的动力。犀牛电台会陪你坚持梦想。

0: 繁忙的工作结束，哼着小曲完成今天的事情，完美的你怎能错过最美的声音。犀牛电台，好音乐在这里。这个世界太危险，只有音乐最安全。犀牛电台，唱出我们不敢言辞的爱。
1: 公益广告展播，
2: 犀牛电台公益广告展播。
3: 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醒您，吃多少做多少，文明就餐刚刚好，品尝餐桌上的美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光盘行动从你我做起。

0: 结束一天的忙碌，注意行车安全哦。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
1: 您现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爱你所爱，给你想听，这里是 FM 87.3西牛电台。

0: 犀牛电台，
1: 我要我的音乐，
0: 保持真我，保持你的姿态。无论你处在什么位置，心中总有一个地方是不能触碰的秘密。
2: 再见青春，再见美丽的疼痛。
0: 无论你开心还是难过，总有一种方法

0: 立广告展播。
1: 犀牛电台公益广告展播。
2: 哎呦呦呦，你发我发，他发大家发，这是一个自媒体的时代。
3: 你转我转，可转。

信息传播不是炒菜做饭，添油加醋只能混淆视听，颠倒黑白。河北省网信办提醒广大网民，不造谣，不信谣，不传谣。

或很忙，坚持很酷，让你的音乐态度成为你前进的动力。犀牛电台会陪你坚持梦想。

0: 繁忙的工作结束，哼着小曲完成今天的事情，完美的你怎能错过最美的声音。犀牛电台，好音乐在这里。习惯一个人的音乐，音乐是心灵最深处的声音，也许只有自己才听得懂。
1: 言不由衷，言不由衷，
0: 可是却依然希望自己听的音乐能把周围和未来打动。犀牛电台，走心音乐。

的婴儿在看，蓝蓝的天还是乌突突的天，婴儿车里的婴儿在听蝉鱼百灵鸟的合唱，还是汽车对人的咆哮，婴儿车里的婴儿在呼吸被阳光和雨露清新的空气，还是 PM2.5 严重超标的灰霾。给孩子一个什么样的环境，取决于我们的态度。保护环境，就是保护我们的未来。

时间来到了下午的时间18:48，我们的节目也接近尾声了。最后一首歌，毛不易的《不染》。最后还是要喊出我们的口号，开心最重要。明天下午的5点，我们接着聊，不见不散喽。

0: 当光与影开始交相辉映，整个城市都沉浸在那一抹难得的闲逸气氛中。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保持同步，时刻关注资讯快报。
2: 今年以来，全国339个地级及以上城市 PM2.5 平均浓度为29.9微克每立方米，同比下降 6.6%。 日前，维塑高铁维和特大桥双线连续梁顺利合龙，维塑高铁项目建成后将进一步完善山东江苏北部区域路网布局。5日，中国人民银行以固定数量、利率招标、多重价位中标方式开展5000亿元买断式逆回购操作，期限为3个月。宁夏单家堡战国秦人墓地考古近日取得重大突破，科研团队通过多学科联合检测，成功鉴定出距今约2300年前战国时期秦国的粮食酒残留物，并揭示其具体酿造原料与工艺。中国烹饪协会发布公告，全面清理并撤销此前颁发的大师、名师及美食地标、城市等各类称号。感谢收听这一

0: 时段的资讯快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打开收音机，锁定 FM 87.3，节目更好听。

0: 音乐只爱原味的，原味音乐，品味最纯粹的音乐味道，
1: 品味最纯粹的音乐味道。
2: 感受音乐的纯粹魅力，品味生活的原味滋味。这里是 FM87.3 犀牛电台原味音乐，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原味音乐带您进入一段纯净而动人的音乐之旅。

心情在游动，快乐的音符在跳动。工作日的晚间七点钟，音乐嗨一点，让我们一起动起来。

品味音乐的原声魅力，在原味音乐节目中感受纯粹的音乐之美，让旋律与心灵共鸣。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让我们一起沉浸在音乐的海洋中，尽情

0: 诚意广告展播。
1: 犀牛电台公益广告展播。
2: 下面呢，开始开会啊。今天的议题是如何增加。
3: 我是瓶装水，会议室里经常有我的身影，我静静地站在桌角，从不打扰。人们口渴时，自然会想起我，拧开我，喝下我，一气呵成。我期待每一滴我都能完成使命。可是，
2: 今天的会议就到这里了啊，散会。
3: 我眼巴巴看着人们离去的

0: 饮，桌上留下许多半瓶的我。我不甘，我委屈，我想呐喊，为何不把我带走？我还可以为您解渴呀。最终，半瓶的我被抛弃，成为垃圾。谁知瓶中水，滴滴皆泪水。
1: 瓶中水也有生命，它希望被物尽其用。解水，请喝完瓶中水。

品味音乐的原声魅力，在原味音乐节目中感受纯粹的音乐之美，让旋律与心灵共鸣。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让我们一起沉浸在音乐的海洋中，尽情

0: 点。
1: 你好，欢迎光临。
0: 品味生活，你可能需要一首懂你的音乐。走进原味音乐，带你体验音乐最初的味道。
1: 带你体验音乐最初的味道。
2: 品味音乐的原声魅力，在原味音乐节目中感受纯粹的音乐之美，让旋律与心灵共鸣。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让我们一起沉浸在音乐的海洋中。

0: 实的自己，从表现音乐态度开始。心灵电台，做自己，喜欢的你。
1: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2: 从清晨十里花廊闻花香慢行，到中午德龙古镇尝特色小吃，再到傍晚丰隆山巅看晚霞漫卷，路选的一天满是惊喜。更多游玩攻略尽在 FM87.3 路泉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我们陪你捕捉生活里的小美好。

来进行节目的收听，让我们一起聆听音乐的心跳，感受音符的温度，享受真正的原味音乐。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一声再见了，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

0: 城市的夜空下，欣赏喧嚣的夜晚。现在是晚上八点。您现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保持同步，时刻关注，资讯快报。
2: 国家气候中心最新监测显示，2026年六至七月厄尔尼诺状态持续加强。五日，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储备局调拨抗旱水泵40台、发电机115台等中央抗旱物资，支持新疆做好抗旱减灾工作。教育部发布义务教育阶段科学教育做中学领航行动指南，明确四至九年级每名学生每学期至少完成一项科学探究任务。五日，捷龙三号运载火箭在山东海洋附近海域成功发射东方慧眼高光谱01-02型。四日16时52分，我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8号甲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低轨23组卫星发射升空。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相遇不分早晚，在对的时间遇到对的人。这里是 FM87.3 心灵电台。
3: 想要轻柔音乐，想要住到一首歌里。

0: 风云，关注阴晴冷暖，气象播报。
1: 欢迎继续锁定 FM 八七三，接下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有气象局刚刚发来的消息，今天夜里晴，西风1至3级，预计明天白天雷阵雨，最高温度37度，最低温度24度，东北风1至3级。感谢收听本时段的气象播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想听可以燃到你的音乐吗？犀牛电台给你带来最好听、最过瘾的听觉盛宴。
1: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 FM87.3 露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今天的节目到这儿马上就要结束了。微信公众平台搜索犀牛电台，加为关注，就可以和我们一起互动了。除此之外呢，也可以通过手机 APP 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手机下载蜻蜓、喜马拉雅、云听、三酷 APP， 找到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6号，星期四，农历6月2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砥砺初心使命，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
1: 上半年，我国机械工业规上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6.4%。
2: 我国编制完成新版全月地质图。
1: 首个化妆品强制性国家标准发布。
2: 中央气象台发布台风黄色预警，各地严阵以待。
1: 伊朗称与阿曼接近达成商业船舶通行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十五五开局之年，中国共产党迎来成立105周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瞻远瞩。

0: 举旗定向，带领全党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以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未来航向，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砥砺初心使命，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百年大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有力。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砥砺初心使命，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2026年，当历史迈入新的关键一程，一个为理想和使命矢志不渝、奋斗不息的伟大政党迎来了他的105岁生日。7月1号上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习近平总书记为71勋章获得者一一颁授勋章，并同他们亲切握手表示祝贺。这些功勋党员来自人民，为了人民，依靠人民。百年大党以崇高礼遇向为党和人民事业做出杰出贡献的共产党员致敬。勋章闪耀，映照着如磐的初心。会上，习近平总书记从6个方面深刻总结了中国共产党的优秀特质：矢志追求真理，始终把准前进方向，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顺应发展潮流，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敢于善于斗争，始终保持必胜信心，注重强健自身，始终充满生机活力。
2: 这些优秀特质是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我们要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
1: 治国必先治党，党兴才能国强。15-50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我们党如何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实现15-5良好开局，事关长远，意义重大。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顺利完成15-50期目标任务，必须着力提高党领导经济社会发展能力和水平。党中央决定今年在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要引导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清华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院长艾四林：
3: 习近平总书记始终高度重视政绩观问题，做出一系列深邃思考或明确指引，从地方到中央，总书记身体力行，率先垂范，为全党树立了标杆。在今年这一个重要年份，总书记部署推动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这是对广大党员干部思想和行动的一次重要校准，就是要解决好政绩为谁而树，树什么样的政绩，靠什么树政绩这一根本问题，以实干担当，奋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 春节假期刚过，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在全党开展。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内考察和重要会议中多次强调，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为全党开展学习教育指明方向。
2: 我们要始终坚持人民至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
1: 在总书记指引下，

0: 各地区各部门以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为总要求，以一体推进学查改为抓手，精心组织实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推动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7月30号，习近平总书记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指出，要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推动各级领导干部以更加昂扬向上的精气神，不断创造高质量发展新业绩。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新年伊始，习近平总书记在20届中央纪委五次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要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为实现十五五时期目标任务提供坚强保障。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总书记对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5个必须的明确要求，其中一条是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从更高标准、更实举措到持之以恒，传递了我们党全面从严治党、推进自我革命的坚定决心和信心。7月25号，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通报了今年上半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监督检查审查调查情况。通报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处置问题线索127.4万件，立案53.8万件，处分41.2万人，其中立案省部级及以上干部50人，处分省部级及以上干部74人。一系列数据彰显了我们党更加清醒坚定地推进反腐败斗争的鲜明态度和有力行动。中共中央政治局7月30号召开会议，决定今年10月在北京召开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委员会第5次全体会议，主要议程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报告工作，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站在新的历史节点，党的20届五中全会将聚焦全面从严治党进行系统谋划，为新征程管党治党指明方向。管党治党越有效，经济社会发展的保障就越有力。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多个重要会议上强调加强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问题，指引我们党不断开辟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境界。赴地方考察时，总书记多次走进党群服务中心，实地关心指导基层党建工作。山东省德州市临城区边林镇西余架村党支部书记黄云洲：
1: 总书记来我们这里考察时，希望我们村党组织进一步的发挥党建引领作用，还要求持续为基层建富，让村干部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服务群众，推动发展。我们村党支部牢记嘱托，扎扎实实推进一举一业和民乡村建设。
0: 在习近平总书记掌舵领航下，我们党与时俱进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在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中，不断深化对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规律的战略思考。这是一个需要理论，而且一定能够产生理论的时代。这是一个需要思想，而且一定能够产生思想的时代。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今年6月，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在京召开，会议对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

0: 上作出工作部署。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洪向华：
1: 习近平党建思想鲜明提出14个坚持，内涵丰富，体系严密，彰显了重大时代价值。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党中央明确习近平党建思想正当其时，意义深远，为在新征程上不断开辟百年大党、管党治党、清党强党新境界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
0: 旗帜领航时代，思想指引未来。在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下，走过105年奋斗历程的中国共产党，将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2: 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今天发布，上半年我国机械工业规模以上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6.4%。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3: 上半年我国机械工业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 16.1 万亿元，同比增长 6.5%。 电工电器、机械人与智能制造、工程机械、机床工具行业增速超过 10%。 机械工业外贸结构继续优化，货物贸易进出口总额6927.6亿美元，同比增长15.9%。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副会长叶定达介绍，
4: 高端制造、新能源装备等整机类产品出口动能强劲，汽车、电动载人汽车出口量同比分别增长了53%和76%，锂离子电子出口额增长42.7%，发电机组、变压器、电气控制装置等电工产品、挖掘机、装载机、电动叉车等工程机械以及输送机械等重型机械出口均保持强劲增长势头，高附加值产品出口占比继续提升。
3: 上半年智能制造与人工智能相关设备生产活跃，部分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成效显现。
4: 机床工具行业在高端制造和智能制造需求的拉动下，上半年利润大幅增长 89.2%。 工程机械行业在存量设备替换、绿色转型升级和出口市场拓展的驱动下，上半年行业利润增长 24.2%。 农业机械上半年行业投资增长 11.5%。
3: 值得关注的是，上半年绿色能源转型带动核电、水电、风电机组产量分别增长 92%、 51.9%、 11.5%。 新能源汽车和储能需求带动锂离子电池产量增长 39.3%。
4: 新能源汽车在整体汽车市场承压背景下实现逆势增长，市场渗透率达到 49.6%，成为拉动汽车行业市场需求的重要力量。电动叉车销量占全部叉车的比重达 80.2%， 电动装载机销量占全部装载机的比重达 31%。
5: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6: 今天播出，田间精细管护稳秋粮，筑牢全年粮食安全基础。材质总台记者朱敏、傅其恩、赵雄。
7: 不久前，受台风美沙克过境强降雨冲击，广西南宁市宾阳县新墟镇早稻收割关键期遭遇洪水倒灌，全镇超60%稻田被淹，种粮大户蓝金贵。
8: 7月9日呢，水退了以后呢，政府立刻组织抢收，每天都安排有13辆收割机转天作业。到7月13日，1277亩找到，全部完成抢收工作。
7: 为减少农户的损失，新墟镇农业专班分片包村，逐户建立受灾台账，分地块定制抢收、烘干、复产方案。新墟镇人民政府副镇长韦冰秋表示，现在镇里全部完成抢收，成功率达96%，晚稻插秧已完成92.9%。
9: 我们后续的话，就是要重点抓好晚稻田间水肥的管理和病虫害的防控的工作，同时呢，也加强水会沟渠的修缮，提升排涝抗洪的能力。
7: 连日来，四川多地持续出现高温天气，全国。

0: 第一大灌区、都江堰灌区通过错峰放水、有序轮灌等方式，强化四川中部丘陵灌区的输水和蓄水工作。都江堰水利发展中心供水管理处负责人刘强介绍，
1: 入汛以来，我们已经累计向丘陵灌区供水7.58亿方，比去年同期多供水7000万方，为成都、德阳、绵阳、遂宁等8个地市的458万亩丘陵灌面提供了农业抗旱用水。
0: 农业农村部日前通报，当前秋粮形势总体良好，秋粮种植面积稳中略增，苗情长势比较正常。农业农村部副部长张兴旺表示，
2: 及时发布预警，做好物资储备和技术力量的准备，努力把灾害的损失降到最低，推进统防统治、联防联控和应急防治，减轻病虫危害，全力夺取秋粮和全年粮食丰收。
3: 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将于8月15号正式实施，首个配套司法解释今天发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4: 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时间效力规定，以引起生态环境案件的法律事实发生的时间为准。法律事实发生在生态环境法典施行之前的，原则上应当适用当时的法律司法解释进行裁判；发生在法典施行之后的，应当适用法典规定进行裁判。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杨林平举例说，
5: 法典施行前发生的污染环境、破坏生态等行为，有主动消除或者减轻危害后果，有效采取生态环境修复措施，及时交纳赔偿金等情形的，可以适用法典第1056条第二款规定，从轻或者减轻处罚。积极引导行为人主动履行生态环境修复责任和赔偿责任，更好地保护生态环境。
4: 时间效力规定明确，对法典施行前实施的行为，在法典施行后确定法律责任时，可以参照法典规定的过责相当原则进行裁量。
6: 首个化妆品强制性国家标准化妆品安全通用要求今天发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7: 我国化妆品产业近年来呈现快速发展态势，已成为全球最大的美妆消费市场。中国香妆协会理事长严江英介绍，
8: 我国2025年化妆品市场规模突破1.1万亿，我国化妆品生产企业2020年超过6000家。
7: 国家标准化妆品安全通用要求起草组组长安辅东表示，新标准对化妆品的微生物限量要求对标国际标准，系统性对重金属等有害物质提出安全要求，部分指标实现国际领跑。
9: 新国标对儿童化妆品和用于眼周、睫毛、口唇等部位的化妆品限定更严格的指标要求进行管控，铅、砷、汞、镉等重金属自然界广泛存在，新国标对其严格限量，要求每1000克产品残留控制在1到10毫克以内。
7: 国家药监局表示，新标准是我国境内化妆品生产经营中必须遵守的基础性安全标准，将于2028年1月1日起正式实施。标准实施前已经生产或进口的化妆品可以继续销售到产品使用期限结束。
3: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台风黄色预警，台风白海豚可能于9号下午到10号早晨在浙江到福建北部沿海地区登陆，并带来强风雨。国家防总针对浙江、福建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受白海豚影响，东海海域今天夜间起风力将逐步加大。浙江省防指已于今天14时将海上防台风应急响应调整为4级。随着台风不断靠近，台州温岭市沿海风浪逐渐增强。
11: 缆绳上面一定要看一下，它有分叉的话就缆有损坏。如果
10: 石塘若山港区是温岭市抗风浪条件最优的渔港之一。目前若山渔港已有600多艘渔船回港避风集结。随着台风逼近，更多渔船将陆续进港。当地执法人员开展全域巡检，温岭市海洋经济发展局执法人员张旭勇
12: 检查有没有渔船堵塞了我们交通要道，另一个已经相排的渔船是否安全，还有一个是我们这个货船跟渔船的距离有没有保持过近，可能会有碰撞的风险，要排除掉。
13: 为做好防台准备，原定于8月5日启动的东海小开埠已全面推迟。在江苏南通启东市吕寺渔港码头，原本整装待发的渔船全部有序停靠码头，渔民们正抓紧时间加固船体检修设备。启东市农业农村局党组成员袁华：
14: 针对8月1日就已

0: 因出海的渔船总共257艘，上海州捕捞渔船呢，要求务必在台风来临前全部返港避风。台风防御回港避险的各项通知已经全部覆盖全港到每一艘作业渔船。
1: 连云港市赣榆区对港区停泊渔船开展拉网式安全排查，渔政部门将持续密切跟踪台风白海豚移动路径和强度变化，并及时发布开捕时间最新消息。
2: 受台风影响，东海近海部分渔场将出现十级以上阵风。在福建宁德霞浦县，全县800多艘在册渔船已全部就近回港避风。在霞浦县三沙中心渔港，渔民和相关部门工作人员正逐船检查缆绳、锚链及船上设备。霞浦县综合执法大队工作人员王兵强：
3: 台风影响期间，所有渔船未经通知不得擅自离港，待风力、浪高等条件符合安全要求后，再根据省里的统一安排恢复专项捕捞作业。
4: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我国科研人员近日编制完成新版全月地质图，精准标注了超 1.3 万个撞击坑和81个撞击盆地，为我国未来月球科研站建设、着陆区选址及深空探测提供了重要支撑。
5: 中国黄金协会最新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黄金产量 152.9 吨，同比下降 14.62%， 黄金消费量 511.4 吨，同比增长 1.23%。
4: 我国目前纬度最高、最北端的在建高速铁路哈伊高铁今天启动按图运行试验，开通后哈尔滨至伊春的铁路运行时间为两小时左右。
5: 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黄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湖北西部、海南西部、贵州中部和东北部、云南南部、陕西中东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
4: 多地高温天气持续，辽宁沈阳、营口、辽阳、山东济南、德州、甘肃敦煌今天都发布了高温红色预警信号。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5: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5号表示正在与伊朗接触，伊朗则表示双方尚未谈判。有迹象表明霍尔木兹海峡通行量正缓慢复苏。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7: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5号表示，他更愿意与伊朗达成协议，美国正在与伊朗接触。他同时再次强调伊朗绝不能拥有核武器。美国副总统万斯同一天说，与伊朗的协议谈判过程将充满波折且耗时。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5号否认有关伊美正在谈判的说法，但他表示，美国在新一轮冲突爆发4到5天后，曾向伊朗传递信息，希望通过谈判解决相关问题。加里·巴巴迪称，伊朗和阿曼关于商业船舶通行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已接近最终敲定，将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种不同于过去60年的新通行模式。他强调，霍尔木兹海峡相关安排应仅由伊朗和阿曼协商决定，一方绝不接受任何外部势力介入。在外交谈判推进的同时，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数据也反映出当前能源运输的脆弱复苏态势，但仍远低于正常水平。根据船舶追踪机构克普勒公司的数据，8月4号仅有8艘船舶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包括5艘邮轮和3艘散货船，而战前日均通航船舶约130至140艘。此外，美军弹药库存近来频频被曝在伊朗战事中大幅消耗，已处于严重短缺状态。白宫和五角大楼均予以否认。美国总统特朗普6号称将追查并严惩爆料者。
4: 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5号警告，强厄尔尼诺现象可能在明年底前使全球陷入严重粮食不安全的人口大约新增4900万。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综合报道。
8: 近日，北半球多地频繁出现创纪录高温，伴随着厄尔尼诺现象持续增强，有预报称超强厄尔尼诺事件或将来袭，进一步加剧极端天气事件风险。 世界粮食计划署5号发布的一项分析显示，正在增强的厄尔尼诺天气模式预计将显著加剧世界上一些最脆弱国家的粮食不安全状况。联合国秘书长副发言人法尔汉哈克表示，
9: WFP warned， 到2027年底，厄尔尼诺现象可能导致至少4900万人陷入严重的粮食不安全境地，已经在贫困、冲突、经济不稳定和反复出现的极端天气中挣扎的国家可能会首当其冲地受到厄尔尼诺的影响。
8: 世界粮食计划署预计，厄尔尼诺现象将在今年9月到12月达到峰值，但由于对未来收成周期的影响，许多地区的影响将持续到2027年。根据测算，受影响最严重的地区将包括中美洲和南部非洲，粮食不安全人口可能分别增加 83% 和近 75%。 东部非洲、南亚和东南亚也可能受到显著影响。
5: 其他国际消息，日本首相高市早苗6号参加广岛遭原子弹轰炸81周年纪念仪式，其致辞中有关无核三原则的表态含糊其辞，未明确表示日本将继续坚持。

0: 不再发生。国际足联日前公布提案，计划成立 FFE 公司，负责运营世界杯等国际足联主要赛事的商业权益，并向外部投资者出售该公司部分股权。
1: 阿根廷5号证实，其驻巴西大使将于近日回国休假。此前，巴西宣布将巴阿外交关系降至代办级。阿根廷与巴西关系近日持续恶化，阿根廷总统米莱因探望服刑中的巴西前总统博索纳罗受阻，强烈批评了巴西总统卢拉。
0: 国际黄金价格5号涨超 4%， 盘中价格一度达到6月18号以来的最高水平。
1: 乍得政府表示，截至4号，其首都恩贾梅纳本轮霍乱疫情累计报告75例确诊病例，8人死亡。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张浩森、赵初南、郭明，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0: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2: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0: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3: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啊。
0: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4: 让时间沉在记忆，

0: 现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保持同步，时刻关注资讯快报。
2: 3日至9日，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推出人工智能、新能源、医疗卫生、物流行业4个线上招聘专场，1700多家用人单位参与。招聘需求21.5万人次。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5000万元，支持陕西省做好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广东省促进粤港澳大湾区消费者权益保护协作规定已于近日通过，将于今年10月1日起正式施行。河南省三支一扶计划招募核查结果公布，发现有非法参与考试作弊行为，已对河南省人事考试中心负责人停职调查，公安机关已成立专案组。5日，中国人民银行以固定数量、利率招标、多重价位中标方式开展5000亿元买断式逆回购操作，期限为3个月。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3: 音乐治愈心灵，用真爱传递温暖。FM87.3，为安全保驾护航。
4: 我们拒绝平庸，不随波逐流是我的态度。Cool Music 潮音乐，犀牛电台，你的私人歌单。
5: 借那一束光，打造属于你的私人音乐空间。这里是 FM87.3 犀牛电台私人歌单，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让每

小时候我们总会嫌弃日子过得太漫长，等长大了才发现那个酷热的暑假午后成了没有你的冬天。现在的每一天总是追着赶着跑着，像是一遍又一遍的丢手绢，却容易让人忘了曾经的那一份美好，那是即使跌倒了也会笑得龇牙咧嘴的日子呀。

这个世界太危险，只有音乐最安全。行游电台，唱出我们不敢言辞的爱。这首歌它作为电影《瘦身男女》的主题曲，也曾经获得了第21届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原创电影歌曲等奖项。而你知道吗？恋爱不应该是让人跌到尘埃的，而应该是在生活令你成双满面的时候，告诉你，无论世人多漂亮，都不及你半分金贵。

0: 打造属于你的私人音乐空间。这里是 FM87.3 犀牛电台私人歌单，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让每首歌曲都成为你心中的独特旋律，陪你走过每一个独特的时刻。
1: 筷子兄弟给我们带来很多节奏很欢快的歌，我们今天带来的是这一首《天气预报》。他们说如今大家压力都挺大的，能有个好心情真的很难，所以我们希望《天气预报》这首歌包括那部影片能够给所有人带来好心情，像是那次天气又爆了爆了再来一次爆爆，这样的歌词和电影完美结合的设定，都是希望能够给观众带来快乐喜悦的美好感受，也表达了希望大家都能够越来越好的美好的愿景。

0: 广告展播。
1: 犀牛电台公益广告展播。
2: 北京的早晨是在油条的香气中醒来的。老张的早餐店只有油条和豆腐脑，但他对食材的要求极高，他的油条成了方圆几公里内的招牌美食。
3: 老板，再来两根油条，还有一碗豆腐脑。
2: 夜晚的朝天门码头华灯璀璨，直爽火辣的重庆人在麻辣火锅的香气里享受着一天中最美的时光。
4: 老板，这火锅哪那么香哦？这香辣是香精的哦。
5: 不对哟，我们都是用骨头熬的汤哦，熬了很久，你们能安心吃吗？
2: 中国人对一日三餐的追求，构成了独特的生活智慧和世道人心。有了健康和安全，美味的食物才有了灵魂，这才是我们真正期待的舌尖上的中国。

0: 打造属于你的私人音乐空间。这里是 FM87.3 犀牛电台私人歌单，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让每首歌曲都成为你心中的独特旋律，陪你走过每一个独特的时刻。
1: 他的声音之所以吸引你，是因为你正需要这份真实而简单的感性。他娓娓道来，像是在分享心得，又像是在自言自语。而即便只是阐述，只是对生活日常的反思，也与所谓大道理有所不同，因为他的旋律明朗不油腻，适合天寒地冻，更适合草长莺飞，适合任何的境遇里击破你心里那一道防线，击破你故作坚强的壳。

0: 段旋律，一抹记忆，时光不停歇。 FM87.3 在音乐中追忆似水流年的情怀与浪漫。
1: 周小欧的歌还记得那天，这是一首浓烈又平静的歌，如同歌曲传达的故事，轰轰烈烈也许令人沉醉，但是平平淡淡才是真的我们呀。长长短短的回忆掠过以后，成熟苍老的内心已把千言万语沉淀成了只言片语。周小欧在歌中通过带有冲击力的嗓音向大家倾诉故事，温柔且震撼。

0: 打造属于你的私人音乐空间。这里是 FM87.3 犀牛电台私人歌单，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让每首歌曲都成为你心中的独特旋律，陪你走过每一个独特的时刻。
1: 公益广告展播，
2: 犀牛电台公益广告展播。
3: 瑞蒂，一只标准胶颜色的迷你雪纳瑞。
4: 哎呦，孩子，你领瑞蒂出来怎么不带牵引绳啊？
5: 瑞蒂可听话了，用不着。
3: 嘿嘿，没有了牵引绳，瑞蒂可自由了，领着小主人欢快地上了电梯。人类的某些事情，他显然已经驾轻就熟。电梯里，小瑞蒂来回走动，四处张望，周围的人却因此精神高度紧张。电梯门一开，瑞蒂大惊，邻居家的杜宾犬大黑窜了进来。哎呦，大黑也没带牵引绳，瑞蒂与大黑的战斗号角可就吹响喽。
5: 听我的手。
3: 终于，这场战斗以人和宠物的双双负伤而告终。养狗狗的朋友们，人类需要文明，狗狗需要牵引。

果给你一次机会的话，你是想穿越到未来，还是想回到过去呢？周杰伦早些年曾经为我们唱过一首歌《回到过去》，它是延续了周杰伦以往的一贯的音乐风格，在编曲上采用了轻快的音乐元素，使得音乐作品节奏感连贯性更加的紧凑和顺畅。周杰伦在演唱这个作品的时候，声音带着沧桑感，虽然略有沧桑，但又不缺乏愉悦之美。歌曲表达了过去的情感可以忘记，未来的生活大家还得继续呀。

0: 音乐中忘记凡尘。
1: 处理走那些到西出往外的吧。
0: 犀牛电台，让平淡的生活点燃激情。这么多年过去，藏在歌词里的愿望都悄然实现，而这首歌也因此变得更有力量。于是自知之明于我来说不再是托词，而是不需要怜悯，不需要迎合，不需要讨好的做我自己的立场。你们喜欢吗？我们有请蓝一帮邓小巧。

造属于你的私人音乐空间。这里是 FM87.3 犀牛电台私人歌单，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让每首歌曲都成为你心中的独特旋律，陪你走过每一个独特的时刻。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一声再见了。

0: 喝一杯牛奶，融化一天的疲倦。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0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保持同步，时刻关注资讯快报。
2: 今年以来，全国339个地级及以上城市 PM2.5 平均浓度为29.9微克每立方米，同比下降6.6%。国家防检救灾委办公室等三部门调拨6.5万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陕西做好受灾群众救灾救助工作。中国烹饪协会发布公告，全面清理并撤销此前颁发的大师、名师及美食地标城市等各类称号。日前，维肃高铁维和特大桥双线连续梁顺利合龙，维肃高铁项目建成后将进一步完善山东、江苏北部区域路网布局。3日至9日，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推出人工智能、新能源、医疗卫生、物流行业4个线上招聘专场，1700多家用人单位参与，招聘需求21.5万人次。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爱一座城，爱一种生活，爱8-3，最美的声音一直陪伴着你。
1: 要不要给你的工作补充一点动力？想不想给你的生活增添一点活力？音乐好心情，相信你自己。
3: 有好音乐，更要有好心情。这里是音乐好心情，我是小梦。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好音乐和好心情更配哦。
1: 来自于陈奕迅的歌曲《相信你的人》，陈小霞延续了一贯温暖和缓的曲风，抓住了渴望被治愈的耳朵，用流畅入心的旋律呼唤憧憬和向往。姚若龙用简单贴切又戳心深刻的歌词，带领听者陷入到沉静绵长的思考，注入爱与相信的力量。一起来欣赏陈奕迅《相信你的人》。
4: 我的脑海里

0: 心的世界，犀牛电台。
1: 气温37度的遐想是苏慧伦演唱的歌曲，由葛大为、苏青青作词，张震岳作曲，收录于苏慧伦2020年发行的专辑《面面》当中。苏慧伦与魏如萱对唱的《气温37度的遐想》，气氛挑逗浪漫，更是近年华语乐坛少见的女性欲望之歌。一起来欣赏苏慧伦《气温37度的遐想》。

0: 有好音乐更要有好心情，这里是音乐好心情，我是小梦。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心游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一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就让好听的音乐继续陪伴您，享受独属于您的安静的时光。
1: 公益广告展播，
2: 犀牛电台公益广告展播。
3: 哎，有救护车在后面。
4: 妈妈，我们让开一点点，让救护车过去吧。
3: 哎呀，这擦完的纸巾扔哪儿啊？
4: 妈妈再往前走一点就垃圾桶了。
3: 饭好了，来吃饭了，宝宝，妈妈喂你一口。
4: 妈妈，给我用公筷夹菜，这样健康一点。
5: 小手拉大手，文明就在一点点。
6: 当时的月亮那淡淡的清凉，跟过眼云烟的寒气扑人是两种绝对不同的感受。前者是什么都无所谓的姿态，当时如果没有什么，当时如果拥有什么又会怎样。后者着力营造出凄凉的感觉，带点决绝地谈到解释权利和义务，结尾一句都是眷恋才让爱情危险，说明自己不再眷恋的立场。

0: 有好音乐更要有好心情，这里是音乐好心情，我是小梦。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心游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一款，搜索 FM873 心游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
1: 接下来请收听鹿泉新闻。

0: 今天是2026年8月6号，星期四，农历6月24。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陈洪峰调研经济开发局电子信息企业和城市内涝治理工作，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推动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区人大常委会组织视察河北省防汛避险人员转移条例贯彻落实情况；闻汛而动严排查，筑牢防汛。

0: 店户民安，黄陛庄镇古贤村乡风文明聚合力，特色产业助振兴。下面是详细内容。
1: 八月五号下午，区委书记陈洪峰到经济开发区调研电子信息企业和城市内涝治理工作。他强调，要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以扎实举措推动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为全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筑牢坚实基础。区委副书记、经济开发区党工委副书记、管委会常务副主任韩翔参加调研。
0: 在经济开发区光谷科技园，陈洪峰一行来到石家庄银河微波技术股份公司和石家庄同源微光电技术制造有限公司，实地查看企业生产运营、技术研发、市场拓展等情况，细致询问技术攻关、订单落地及产业链配套进展，面对面倾听企业发展诉求，并就企业反映的诉求现场协调解决。陈洪峰指出，电子信息产业是推动全区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是培育新质生产力的关键所在。要锚定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持续做大做强电子信息等特色优势产业。陈洪峰强调，要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深化助企帮扶行动，精准对接企业发展需求，推动惠企政策直达快享。要鼓励企业加大研发投入，不断增强产业链韧性和市场竞争力。要主动帮助企业对接上下游优质资源，着力引进一批补链、研链、强链项目，推动产业集群化发展。要充分发挥我区职业教育资源优势，紧贴电子信息产业发展需求，动态调整专业设置，为企业精准输送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同时，要牢牢守住安全生产底线，统筹好发展与安全，全面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切实筑牢安全发展屏障。在经济开发区易积水点位，陈洪峰听取了相关情况汇报，现场研判积水成因和治理难点。陈洪峰指出，城市内涝治理是事关群众出行和生命安全的重大民生工程，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抓细抓实各项防汛备汛措施。陈洪峰强调，城区内涝治理必须坚持科学精神，遵循客观规律，要组织专家团队对辖区重点易涝区域开展系统性实地勘测，全面摸排管网布局、地形标高及汇水走向，深入分析积水根源，在此基础上科学编制排水防涝专项规划，优化排涝设施选址与管网布局方案，确保治理措施切合实际、精准有效。要加快推进积水点改造和管网提升工程，系统补齐排水设施短板，要健全完善治理方案，科学预制排水设备和应急力量，要强化部门协同联动，精准科学调度各类排涝设施，快速高效处置积水险情。区委常委办公室主任王亚斌参加调研。八月六号，区人大常委会组织视察河北省防汛备选人员转移条例贯彻落实情况。区人大常委会主任高良、区委常委副区长张凯、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敦继清、王英飞、王平参加。高良一行先后到怀路镇下聂庄村、西部长青露营地、南庄水库实地查看人员避险转移安置、强降雨人员避险措施和水库安全运行情况。高良指出，河北省防汛避险人员转移条例是我区依法防汛、科学防汛的重要遵循，要进一步提高思想认识，严格对标条例各项规定要求，坚持科学避险、提前避险、精准转移，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当前正值主汛期，连续降雨天气极易诱发山洪、泥石流、山体滑坡等地质灾害，防汛防灾形势严峻复杂。我区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理念，紧盯汛期安全风险，常态化开展地质灾害隐患巡查排查工作。
0: 据了解，上寨乡全域五个行政村均处于山洪灾害危险区范围内，防汛防灾压力较大。其中，辖区南寨村的南沟穿村而过，作为小河支流，该区域地势特殊，沟谷狭长，是泥石流地质灾害隐患点。针对近期持续降雨天气，为精准掌握雨情水情，排查安全隐患，防范化解山洪地质灾害风险，切实保障辖区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区应急管理局自然资源和规划

0: 大局、防汛办、水利局等多部门联动，联合上寨乡村两级工作人员下沉一线，深入南寨村南沟隐患点位，开展雨后全方位无死角徒步巡查，细致排查河道水流、边坡稳定、沟道淤积等情况，全面研判强降雨对村庄及群众生产生活造成的影响，精准筑牢汛期安全防护屏障。
1: 咱们今天来的这个点儿是位于鹿泉区上寨乡南寨一个水沟，在地质上来说是一个泥石流的灾害点，我们会同县自规局防汛办过来巡查，然后发现沟口的冲出物比较少，水比较清澈，对于这个百姓的威胁比较小，总体上来研判这次强降雨对于村庄百姓影响还是比较小的，就是在发生5毫米强降雨的情况下，这条沟是安全的，不会影响百姓的正常生活。
0: 据了解，南寨村一共有2500多人，其中20户44人因居住在地质灾害隐患区内，属于重点转移对象。为确保安全度汛，保障村民安全，南寨村制定了山洪灾害防预案和避险转移人员信息统计表，并明确了群众性抢险救援人员名单，对贯穿前村的南沟进行严密监测。
2: 我们在这个河道周围，包括还有这个风险点，都安装了摄像头，一共128个。平时的时候呢，我们会通过这个视频监控来监测是整体的情况。遇到有这个下雨、暴雨天气呢，我们也会到现场，去巡查，对整个河道呢进行24小时无死角的进行一个监控。根据上级指示吧，如果有预警或者是这个暴雨天气，我们呢也会视情况及时对这个转移群众进行转移，做到应转尽转，然后不拉一人，确保群众能够安全度汛。
0: 黄壁庄镇古贤村以党建为引领，统筹推进基层治理、精神文明建设与人居环境整治，持续壮大特色产业，激活富民动能，推动乡风文明不断提质，村容村貌持续焕新，实现集体经济与村民双增收，全面夯实全国文明村创建根基。
3: 2025年11月，古贤村被推荐创建新一届全国文明村。为高标准、高质量推进文明创建各项工作，村两委牵头成立专项创建小组，制定文明创建3年行动计划，构建精细化治理体系。全村73名党员，包连731户村民，依托五色网格管理模式，实现村级事务快速响应、精准治理。精神塑形，文明润心。古贤村深耕精神文明建设，高标准打造新时代文明实践站、村史馆、荣臻子弟小学校、陈列馆等文化阵地，不断丰富村民精神文化生活。村内常态化开展志愿服务活动，聚焦助老扶幼、人居环境整治等领域，村民年均志愿服务时长超45小时。在人居环境方面，古贤村常态化开展村庄清洁专项行动，实现生活垃圾日产日清，村庄绿化覆盖率达36%，全域安装太阳能路灯、自来水、天然气，实现入户全覆盖。同时，通过推进全域屋顶光伏发电项目，盘活村民闲置屋顶资源，让屋顶资源转化为增收来源，每户年均增收数千元，真正实现户户受益、普惠富民。
4: 这几年变化真不小，水泥路通到家门口，到处收拾得干干净净，还有健身小广场，村里光伏也装上了，在家门口就能挣到钱，村里大事小情都替我们老百姓着想，在村里越来越舒心。
3: 近年来，古贤村利用300万元移民扶持资金，以党支部领办合作社模式，做强古贤豆腐特色产业，搭建起生产、加工、销售一体化产业链，让传统乡土特产走出乡村，拓宽销路，每年为村集体增收20余万元，提供30多个就业岗位，有效带动村民就业增收。如今的古贤村，村容整洁秀美，村民安居乐业，一幅乡村振兴的新画卷正徐徐展开。
5: 下一步，古贤村将持续巩固创建成果，紧盯群众急难愁盼，用心解决村民生活难题，聚焦短板弱项，精准发力，继续壮大村集体产业，力争 成功创建全国文明。

接下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由气象局刚刚发来的消息，今天夜里晴，西风一至三级，预计明天白天雷阵雨，最高温度37度，最低温度24度，东北风一至三级。感谢收听本时段的气象播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好音乐，更要有好心情。这里是音乐好心情，我是小梦。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心游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一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就让这些音乐陪您入眠吧。

0: 无数安静聆听，像珍贵的老照片一样温暖人心。道一声晚安，那一声晚安里有再次重逢的憧憬。犀牛电台 Rhino Radio。
1: 玉蝴蝶是一张以音乐做卖点的作品，制作费就花了300万元港元，也是唤起很多人回忆的歌，同时也是情深款款的佳作中的佳作，情歌中的情歌。谢霆锋也用玉蝴蝶让媒体还有歌迷都对这个年仅21岁的年轻人刮目相看，不仅成为了谢霆锋的代表作，更在当年的华语乐坛出尽风头。

有好音乐，更要有好心情。音乐好心情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我是小梦。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一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希望您继续锁定收听 FM87.3 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接下来陪伴您的是歌唱时光。

的深夜，依旧有好声音陪伴。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1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一段旋律，一抹记忆，时光不停歇。FM87.3，在音乐中追忆似水流年的情怀与浪漫。电台，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收听老时光》。夜里的23点，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心流电台歌唱时光。夜已经深了，星星都倦了，劳累了一天的你，是否正在享受独属于自己的轻松时光？让我们淡淡的去品一杯香茗，诉说自己的故事。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犀牛电台

世界很小很小，似乎一转身就不知道会遇见谁。世界很大很大，似乎一转身就不知道谁会消失。星光灿烂的今夜，感谢您倾心守候在心有电台，我是今晚的主播高坤。此时此刻

0: 更好听，内容更丰富。
1: 浪漫之约，梦幻不夜，犀牛电台陪你夜无眠，嗨翻天，
2: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 87.3犀牛电台夜无眠。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87.3 犀牛电台夜无眠。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

0: 所爱，给你想听。这里是 FM 87.3 犀牛电台。
1: 浪漫之约，梦幻不夜，犀牛电台陪你夜无眠，嗨翻天。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87.3 犀牛电台夜无眠。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

0: 座城，爱一种生活，爱八七三，最美的声音一直陪伴着您。
1: 浪漫之约，梦幻不夜，犀牛电台陪你夜无眠，嗨翻天，
2: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 87.3 犀牛电台夜无眠，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 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

0: 带着好心情出发吧，
1: 去你想去的地方，
0: 做你喜欢的事，陪你喜欢的人，心灵电台，做你喜欢的音乐。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87.3 犀牛电台夜无眠。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

活很忙，坚持很酷，让你的音乐态度成为你前进的动力。心灵电台会陪你坚持梦想。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 87.3犀牛电台夜无眠。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87.3 犀牛电台夜无眠。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

调频锁定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

0: 琴弦，
1: 忍不住跟着节拍，
0: 忍不住跟着节拍舞动的你，一定是遇到了懂你的声音，
1: 懂你的声音。
0: 心流电台，好听的音乐任你挑选。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87.3 犀牛电台夜无眠。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 87.3犀牛电台夜无眠。你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

0: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87.3 犀牛电台夜无眠。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
1: 这是很久以前的故事，那时候网络还是捕鱼的，粉丝还是用来吃的。想知道你暗恋的女孩午餐吃了些什么，还只能靠偷窥。现代人的生活是早上起床看微博微信，

想听可以燃到你的音乐吗？犀牛电台给你带来最好听最过瘾的听觉盛宴。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87.3 犀牛电台夜无眠。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

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八七三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一声再见了，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

都是 FM 87.3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倾情打造的经典音乐节目《音乐留声机》。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 87.3，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款，搜索 FM 87.3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让我们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

似烫头轻轻划过的光阴流水，用时间换回不能抹去的每一帧青春剪影。音乐留声机，留住你心里

很忙，坚持很酷，让你的音乐态度成为你前进的动力。犀牛电台会陪你坚持梦想。

Yeah, we're just up there.

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凌晨三点，这里是 FM 87.3，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倾情打造的经典音乐节目《音乐留声机》，我是小梦。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 87.3，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手机下载蜻蜓 FM、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款；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让我们相约873，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

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这里就是 FM 87.3 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倾情打造的经典音乐节目《音乐留声机》。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 87.3，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款，搜索 FM 873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让我们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

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这里就是 FM 87.3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倾情打造的经典音乐节目《音乐留声机》。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 87.3，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款，搜索 FM 873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让我们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

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这里就是 FM 87.3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倾情打造的经典音乐节目《音乐留声机》。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 87.3，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一款，搜索 FM 873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让我们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

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一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 FM87.3 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倾情打造的经典音乐节目《音乐留声机》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是小梦，希望您继续锁定收听 FM87.3 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接下来陪伴您的是聆听生活，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在收听的是陆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用音乐治愈心灵，用真爱传递温暖。FM 87.3，为安全保驾护航。
2: 无论何时何地，音乐总在你我身边。聆听生活，享受音乐。犀牛电台。
3: 用心灵聆听平凡中的回声。欢迎大家收听聆听生活，我是 AI 主播小鹿。有人说，生活就是一本厚重的书，声音就是翻动书页的风。放慢脚步，用耳朵去触摸烟火中的故事。

小机器出发吧，去你想去的地方，做你喜欢的事，陪你喜欢的人，心灵电台，做你喜欢的。

0: 清晨鸟儿的第一声鸣叫，热闹的菜市场，喧嚣的地铁口，拼凑出了城市的温度。你听到了吗？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聆听生活 AI 主播小鹿，陪您度过温馨的时刻。
1: 追寻你的渴望，听音乐，做自己，犀牛电台。

0: 今天是2026年8月6号，星期四，农历6月24。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陈洪峰调研经济开发局电子信息企业和城市内涝治理工作，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推动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区人大常委会组织视察河北省防汛避险人员转移条例贯彻落实情况；闻汛而动严排查，筑牢防线护民安；黄陂庄镇古贤村乡风文明聚合力，特色产业助振兴。下面是详细内容。
0: 8月5号下午，区委书记陈洪峰到经济开发区调研电子信息企业和城市内涝治理工作。他强调，要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以扎实举措推动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为全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筑牢坚实基础。区委副书记、经济开发区党工委副书记、管委会常务副主任韩翔参加调研。
1: 在经济开发区光谷科技园，陈洪峰一行来到石家庄银河微波技术股份公司和石家庄同源微光电技术制造有限公司，实地查看企业生产运营、技术研发、市场拓展等情况，细致询问技术攻关、订单落地及产业链配套进展，面对面倾听企业发展诉求，并就企业反映的诉求现场协调解决。陈洪峰指出，电子信息产业是推动全区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是培育新质生产力的关键所在。要锚定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持续做大做强电子信息等特色优势产业。陈洪峰强调，要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深化助企帮扶行动，精准对接企业发展需求，推动惠企政策直达快享。要鼓励企业加大研发投入，不断增强产业链韧性和市场竞争力。要主动帮助企业对接上下游优质资源，着力引进一批补链、研链、强链项目，推动产业集群化发展。要充分发挥我区职业教育资源优势，紧贴电子信息产业发展需求，动态调整专业设置，为企业精准输送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同时要牢牢守住安全生产底线，统筹好发展与安全，全面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切实筑牢安全发展屏障。在经济开发区一积水点位，陈洪峰听取了相关情况汇报，现场研判积水成因和治理难点。陈洪峰指出，城市内涝治理是事关群众出行和生命安全的重大民生工程，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抓细抓实各项防汛备汛措施。陈洪峰强调，城区内涝治理必须坚持科学精神，遵循客观规律，要组织专家团队对辖区重点溢涝区域开展系统性实地勘测，全面摸排管网布局、地形标高及汇水走向，深入分析积水根源，在此基础上科学编制排水防涝专项规划，优化排涝设施选址与管网布局方案，确保治理措施切合实际、精准有效。要加快推进积水点改造和管网提升工程，系统补齐排水设施短板，要健全完善治理方案，科学预制排水设备和应急力量，要强化部门协同联动，精准科学调度各类排涝设施，快速高效处置积水险情。区委常委办公室主任王亚斌参加调研。8月6号，区人大常委会组织视察河北省防汛避险人员转移条例贯彻落实情况，区人大常委会主任高良、区委常委副区长张凯、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敦继清、王英飞、王平参加。高良一行先后到怀路镇下聂庄村、西部长青露营地、南庄水库实地查看人员避险转移安置、强降雨人员避险措施和水库安全运行情况。高良指出，河北省防汛避险人员转移条例是我区依法防汛、科学防汛的重要遵循，要进一步提高思想认识，严格对标条例各项规定要求，坚持科学避险、提前避险、精准转移，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当前正值主汛期，连续降雨天气极易诱发山洪、泥石流、山体滑坡等地质灾害，防汛防灾形势严峻复杂。我区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理念，紧盯汛期安全风险，常态化开展地质灾害隐患巡查排查工作。
1: 据了解， 上寨乡全域五个行政村均处于山洪灾害危险区范围内，防汛防灾压力较大。其中辖区南寨村的南沟穿村而过，作为小河支流，该区域地势特殊，沟谷狭长，是泥石流地质灾害隐患点。针对近期持续降雨天气，为精准掌握雨情水情，排查安全隐患，防范化解山洪地质灾害风险，切实保障辖区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区应急管理局、自然资源和规划局、防汛办、水利局等多部门联动，联合上寨乡村两级工作人员下沉一线，深入南寨村南沟隐患点位，开展雨后全方位无死角徒步巡查，细致排查河道水流、边坡稳定、沟道淤积等情况，全面研判强降雨对村庄及群众生产生活造成的影响，精准筑牢汛期安全防护屏障。
2: 咱们今天来的这个点儿是位于鹿泉区上寨乡南寨一个水沟，在地质上来说是一个泥石流的灾害点，我们会同县自规局、防汛办过来巡查，然后发现沟口的冲出物比较少，水比较清澈，对于这个百姓的威胁比较小，总体上来研判这次强降雨对于村庄百姓影响还是比较小的，就是在发生五毫米强降雨的情况下，这条沟是安全的，不会影响百姓的正常生活。
1: 据了解，南寨村一共有2500多人，其中20户44人因居住在地质灾害隐患区内，属于重点转移对象。为确保安全度汛，保障村民安全，南寨村制定了山洪灾害防预案和避险转移人员信息统计表，并明确了群众性抢险救援人员名单，对贯穿前村的南沟进行严密监测。
3: 我们在这个河道周围，包括还有这个风险点，都安装了摄像头，一共128个。平时的时候呢，我们会通过这个视频监控来监测是整体的情况。遇到有这个下雨、暴雨天气呢，我们也会到现场，去巡查，对整个河道呢进行24小时、54小时的进行一个监控。根据上级指示吧，如果有预警或者是这个暴雨天气，我们呢也会视情况及时对这个转移群众进行转移，做到应转尽转，然后不拉一人，确保群众能够安全度汛。
1: 黄壁庄镇古贤村以党建为引领，统筹推进基层治理、精神文明建设与人居环境整治，持续壮大特色产业，激活富民动能，推动乡风文明不断提质，村容村貌持续焕新，实现集体经济与村民双增收，全面夯实全国文明村创建根基。
4: 2025年11月，古贤村被推荐创建新一届全国文明村。为高标准、高质量推进文明创建各项工作，村两委牵头成立专项创建小组，制定文明创建3年行动计划，构建精细化治理体系。全村73名党员，包连731。

0: 护村民，依托五色网格管理模式，实现村级事务快速响应、精准治理。精神塑形，文明润心，古贤村深耕精神文明建设，高标准打造新时代文明实践站、村史馆、荣臻子弟小学校、陈列馆等文化阵地，不断丰富村民精神文化生活。村内常态化开展志愿服务活动，聚焦助老扶幼、人居环境整治等领域，村民年均志愿服务时长超45小时。在人居环境方面，古贤村常态化开展村庄清洁专项行动，实现生活垃圾日产日清，村庄绿化覆盖率达 36%， 全域安装太阳能路灯、自来水、天然气，实现入户全覆盖。同时通过推进全域屋顶光伏发电项目，盘活村民闲置屋顶资源，让屋顶资源转化为增收来源，每户年均增收数千元，真正实现户户受益、普惠富民。
1: 这几年变化真不小，水泥路通到家门口，到处收拾得干干净净，还有健身小广场，村里光伏也装上了，在家门口就能挣到钱，村里大事小情都替我们老百姓着想，在村里越来越舒心。
0: 近年来，古贤村利用300万元移民扶持资金，以党支部领办合作社模式，做强古贤豆腐特色产业，搭建起生产、加工、销售一体化产业链，让传统乡土特产走出乡村，拓宽销路，每年为村集体增收20余万元，提供30多个就业岗位，有效带动村民就业增收。如今的古贤村，村容整洁秀美，村民安居乐业，一幅乡村振兴的新画卷正徐徐展开。
2: 下一步，古贤村将持续巩固创建成果，紧盯群众急难愁盼，用心解决村民生活难题，拒绝短板弱项，精准发力，继续壮大村集体产业，力争成功创建全国文明村，为全区精神文明建设贡献古贤力量。

0: 音乐中忘记凡尘。
1: 处理走那些到西出往外的伴，
0: 心有电台，让平淡的生活点燃激情。

如果圣上说玉环一生带有经典，我想给自己的。

0: 纵情狂欢，人生不会重来一次。
1: Hello， 时间不为谁停留。
0: 阿娇披在身上，享受当下的生活。心流电台，给你无限激情。

不知不觉，节目又到了尾声。闭上眼，让耳朵成为最虔诚的听众。明天的同一时间，聆听生活，不见不散。

0: 明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7号星期五，农历6月25，立秋，北京雷阵雨，34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今年以来，习近平主席以大党大国领袖的宏阔视野和天下情怀，密集开展元首外交，引领中国担负起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扬正义的时代使命，向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崇高目标勇毅前行。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世界注入更多正能量。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请听重大工程持续刷新进度条，赋能经济稳增长。
2: 中国经济半年报，上半年我国机械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6.4%。
1: 前六个月，中国新能源重卡累计销量同比增长近80%。
2: 我国编制完成新版全月地质图。
1: 日本民众在大阪集会，反对高市早苗政府危险动向。
2: 伊朗称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附近打击敌方目标。美方称霍尔木兹海峡协议尚未达成。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同求共济，团结合作是唯一正确选择。今年以来，习近平主席以大党大国领袖的宏阔视野和天下情怀，密集开展元首外交，引领中国担负起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扬正义的时代使命，向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崇高目标勇毅前行。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世界注入更多正能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1月16日，新年伊始，人民大会堂江山如此多娇巨幅壁画前，习近平主席接受18位驻华大使递交国书。
4: 希望你们呀，多走走，多看看，来全面的认识一个真实的中国。
3: 今年正值“十五五”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为未来5年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擘画蓝图，也为世界提供了一份机遇清单。习近平主席在会见中对使节们说：“中国开放的大门将越开越大，将通过高质量发展为世界注入更多确定性和新动能，实现共同发展，美美与共。”今年以来，习近平主席亲自擘画指挥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为动荡世界提供最宝贵的稳定性和确定性，引领中国成为全球乱局中不可替代的中流砥柱。五月，全球目光聚焦北京，继去年10月釜山会晤后，习近平主席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再度握手，开启中美关系新的历史时刻。
4: 中美各自成功是彼此的机遇，中美关系稳定是世界的利好，应当做伙伴而不是对手，相互成就，共同繁荣，走出一条新时代大国正确相处之道。
3: 两国元首共同确定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新定位，为未来3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

0: 关系作出战略指引。元首引领是中俄关系行稳致远的根本保障。今年中俄迎来建立战略协作伙伴关系30周年和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孟夏时节，普京总统第25次访华，两国元首一致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共同签署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
1: 坚定不移推动中俄关系长期健康稳定高质量发展，是我和普京总统昭演两国根本利益和世界发展大势共同做出的战略选择。
0: 今年以来，欧洲多国领导人带着深化对华合作的意愿相继到访，其中有14年来首位访华的爱尔兰总理马丁，有连续4年4次访华的西班牙首相桑切斯，有率领高规格经贸代表团前来的德国总理默茨、芬兰总理奥尔波和时任英国首相斯塔默，还有就任以来首次访华的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习近平主席同他们一一会晤，在推进双边层面务实合作的同时，尤其强调要实现中欧关系更大发展。五月，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访问中国，习主席为他授予友谊勋章，中塞发表两份重磅联合声明，持续推进构建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共同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周边是中国安身立命之所，在外交全局中居于首要位置。六月，山水相连的友好邻邦朝鲜成为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今年首访国家。适逢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朝鲜以最隆重的礼遇欢迎习近平总书记。金正恩总书记在金日成广场为习近平总书记举行盛大欢迎仪式。会谈中，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就发展新时代中朝关系达成重要共识，并就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深入交换意见。从出席欢迎宴会、观看朝鲜专场文艺演出，到参谒中朝友谊塔、参访朝党中央干部学校、出席小范围午宴，金正恩总书记全程陪同习近平总书记在朝鲜的访问活动。习近平总书记此访为中朝传统友谊注入新的时代内涵和强劲动力。动荡变革的世界，中国始终是地区安全的稳定锚。四月以来，越南、老挝、塔吉克斯坦等十多个周边国家领导人相继访华，习主席同各方共话深化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以中国新发展为周边国家提供新机遇，带来新动力。今年以来，中国元首外交的朋友圈不断扩大，习近平主席会见多位跨越山海而来的新朋友，为全球南方团结合作、共同发展注入新动力。二月，乌拉圭总统奥尔西成为今年首位访华的拉美国家元首。习近平主席在会谈时表示，中方愿同乌方和地区国家推动共建中拉命运共同体走深走实。两位非洲国家领导人，莫桑比克总统查波、纳米比亚总统恩代特瓦今年首访中国，中国同两国将双边关系提升至新时代命运共同体。十五五开局之年，世界向东看成为不可阻挡的时代潮流，其中关键在于元首外交领航掌舵。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研究室主任赵磊：
2: 总书记领航掌舵，有极强的战略预见能力，还有战略定力以及战略智慧力。在总书记元首外交的正确的引领下，中国外交海纳百川、兼济天下的胸怀和气度啊，赢得了国际社会的认可。
0: 当前地区冲突频发，持续影响全球安全。

0: 稳定。作为负责任大国，中国始终致力于做维护和平的稳定力量，探索标本兼治的热点问题解决之道。针对中东海域成为各国普遍需求，全球治理体系必须与时偕行，在新领域填补规则空白。7月，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在上海举行，习近平主席出席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就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提出中国方案。
1: 中国愿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更加务实的行动，更加长远的目光，同各方一道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携手共创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未来。
0: 大道如砥，行者无疆。新征程上，中国将以习近平外交思想为指引，继续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旗帜，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为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更多正能量。
2: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3: 今天播出，重大工程持续刷新进度条，赋能经济稳增长。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
4: 在珠江口，狮子洋通道正以双层复合公路通道形态拔地而起。狮子洋通道全长约35公里，连接广州市南沙区和东莞沙田、虎门两镇。主桥狮子洋大桥创下了主塔塔高、主跨跨境等5项世界第一。这项工程体量举世瞩目，但汛期施工考验也随之而来。狮子洋通道项目副总经理先荣说：“
5: 我们设置了气象监测设备，定制了专项气象报告，对雨量、风力等天气情况都精确把握。”在引桥方面，我们还优化了架梁工艺，减少人员高空作业，提高吊桩效率。在锚道架设方面，我们提前做了风洞试验研究，来确保锚道安装是安全可控的。
4: 眼下，这座超级工程建设正在稳步推进。先荣表示，狮子洋通道预计2029年建成通车，届时将串联粤港澳大湾区三大都市圈，强化大湾区黄金内湾骨干交通网络，助力大湾区协同发展。
5: 现在主桥狮子洋大桥正在进行锚道架设，预计年底前完成。我们引线工程建设也已经过半，很快我们的锚定主体工程也将完成施工。
4: 在广西，全长 134.2 公里的平陆运河也在加快建设。平陆运河工程建设指挥部指挥程耀飞介绍，目前平陆运河已经全线通水，眼下距离通航日子越来越近，各项设备正紧张有序调试，建成后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
6: 很期待能看到河里有船，船上有货，货通八方，而且货的价值更高。要看到沿线里面产业拔地生长，同时也推动我们这个区域经济的发展。
4: 国家发展改革委政策研究室主任、新闻发言人蒋毅介绍，上半年一批重大工程开工落地的同时，多个标志性工程
7: 跃进、向新向优转型提速，机械工业规模以上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6.4%。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8: 上半年，我国机械工业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16.1万亿元，机械工业外贸结构继续优化，货物贸易进出口总额6927.6亿美元，同比增长15.9%。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副会长叶定达：
9: 高端制造、新能源装备等整机类产品出口动能强劲，汽车、电动载人汽车出口量同比分别增长了53%和76%。锂离子电子出口额增长42.7%，发电机组、变压器、电气控制装置等电工产品、挖掘机、装载机、电动叉车等工程机械以及输送机械等重型机械出口均保持强劲增长势头，高附加值产品出口占比继续提升。
8: 机械工业新制。

0: 生产力发展势头良好，智能制造与人工智能相关设备生产活跃，部分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成效显现。
1: 机床工具行业在高端制造和智能制造需求的拉动下，上半年利润大幅增长 89.2%， 工程机械行业上半年行业利润增长 24.2%， 农业机械上半年行业投资增长 11.5%， 在14个分行业中增速最快。
2: 今年上半年，我国新能源重卡累计销量约14万辆，同比增长 78.6%。 在政策和市场双重驱动下，新能源重卡进入快速普及推广应用新阶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3: 在深圳龙岗，司机王林哲驾驶一辆新能源重卡驶出建材厂大门。他有着十几年柴油重卡的驾驶经验，换车后他感觉驾驶体验大幅提升。
4: 柴油车那个噪音太大了，震动大，这种比较轻，开得也舒服。
3: 经过多年技术改进，新能源重卡的电池和整车制造工艺越来越成熟，在一些路线固定、运营频繁的场景里，用电的成本优势特别明显。山东货车司机薛广金
5: 开这个油车来回加1000块钱的油，要是烧电的话300块钱再补150，跑半个月的话这就省7000块钱。
3: 除了实打实的成本节省，新能源重卡的智能化升级也让物流调度管理变得更高效便捷。深圳一家企业的物流经理易月坤介绍，依托数字化调度平台，管理人员可以根据货物需求就近分配车辆，规划最优行驶路线。
6: 我们可以通过后台就给他提供那种规划好的路线，比较便利，我们可以直接通过平台给司机去派单。
3: 眼下重卡充换电站建设正如火如荼推进，新能源重卡的产品质量也在持续提升，适配性越来越强，进一步推动市场普及。交通运输部等11部门今年联合印发的推动新能源重卡规模化应用实施方案明确提出，到2030年我国新能源重卡渗透率将达到 40%， 保有量将突破160万辆。交通运输部安全总监兼运输服务司司长蔡团结表示，
7: 在扩大中短途运输场景，新能源重卡使用规模，加快主要货运节点场内转运车辆新能源替代应用的基础上，推动大型运输企业、快递和物流企业、规模化货运车队等一些骨干运输企业在干线公路运输中率先采用新能源重卡。
8: 今年四月，浙江宁波江北区红塘街道一家菜市场的鱼摊老板张先生突发脑溢血倒下，被紧急送医抢救。在邻里的帮助下，他所经营的鱼摊生意一如往常。人物专栏《你的样子》，请听《远亲不如菜场邻》。采制：总台记者杜金明，宁波台记者钱志尧，江北台记者赵丽萍。
9: 今年38岁的张松林在这家菜市场经营水产摊位已有8年。4月14号清晨5点多，张松林的妻子正准备出门出摊，却发现丈夫意识虽然清醒，可人没法开口说话，身子也动弹不得。她赶紧联系了平时最熟络的菜场保洁员张秋芬求助。
10: 她说赶快来赶快来，正好我们都在楼上干活，我就过家老头行叫她去，去了就帮她打120送到医院。
9: 120急救车很快赶到，把人送进了医院，诊断结果是小脑出血。张松林住院后，那个热闹惯了的鱼摊一夜间成了无人摊。他的弟弟和儿子随后从外地赶过来帮忙，可从来没干过这行的他们根本忙不过来。就在他们最无助的时候，菜场里一张张熟悉的面孔站了出来。保洁员张秋芬主动揽下帮顾客称重的活儿，卖鸡摊位的鱼阿姨杀鱼的活儿很是拿手，于是成了帮帮团里的主力军。
11: 因为我买鸡买了少，一天到晚是没几个鸡在卖，所以我今早过去可以叫我过去去那个搞一下。
9: 就这样，在100多天里，一个无人值守的鱼摊，靠着保洁员、隔壁摊主、门口饭馆老板的接力，水箱没断过电，买卖没断过档，营业额跟张松林生病前基本持平。
12: 这不干什么啦？
9: 如今张松林的家人对鱼摊生意也日渐熟练，菜场邻里们只需要在他们出门送货的时候搭把手。张松林儿子张孟轩，
13: 我跟我叔叔出去送货的话，或者我去医院的话，他们会帮我卖卖，就很谢谢大家。
9: 医院里 张松林正在经历康复期。

0: 他的手机每天都会断断续续响起收款提示音，那是鱼摊还在运转的声音。菜场经营户们也纷纷送上了自己的祝愿。
1: 我希望小胖早日康复，早日回来。
2: 你慢慢来，不要着急，这个病是慢慢好起来的，我们都等着他早点回来。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中国连锁经营协会昨天表示，五大品类连锁餐饮企业今年一到六月经营情况简报显示，今年上半年近六成的企业净利润增长或基本持平，其中 10.9% 的企业实现两成以上的高增长。
3: 中国海油昨天宣布，我国自主设计建造的首座16兆瓦张力腿深远海服饰风电平台海油安澜号成功接入陆丰油田电网并直供绿电，标志着我国深远海服饰风电装备技术走向世界前列。
4: 记者昨天从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获悉，我国科研团队基于嫦娥工程等最新探测成果，编制完成了1:500万全月地质图，精准标注了超 1.3 万个撞击坑和81个撞击盆地，划分出14类地质构造和17种岩石类型。
3: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计，台风白海豚今天白天移入东海，逐渐向华东沿海靠近。9号下午到10号早晨，将以台风级或强台风级在浙江到福建北部沿海地区登陆，并给相关地区带来强降水。
5: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本台消息，高市政权扩军备武的危险动向近日引发日本社会担忧。日本民众6号晚在大阪举行集会，抗议高市早苗政权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设立国家情报局等一系列危险动向。集会参加者表示，绝不能接受修改无核三原则，日本应当正视历史，避免重蹈战争覆辙。
6: 现在高市政权让我感觉日本可能会一下子走向军国主义，因此我开始感到害怕。于是我重新开始查阅日本的加害史实等各种资料，越了解越觉得这些事情绝对不能重演。
7: 无核三原则是日本的国策，需要坚持下去。正因为一直坚持和平宪法，日本才能够避免战争，所以我希望一定要坚持下去。
3: 本台消息，伊朗格什姆岛6号晚9:40左右传出两声爆炸声。伊朗方面称，爆炸声是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附近打击敌方目标所致。此次行动的成果将在未来几小时内公布。美国总统特朗普6号表示，关于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尚未正式达成。美国海军目前正在执行针对伊朗的封锁行动，并控制相关海域。水雷等安全风险仍可能影响商业船只通行。特朗普表示，自己正在参与谈判，整体进展良好。伊朗议会主持委员会发言人当天表示，在经过一个多月的谈判后，伊朗和阿曼即将敲定霍尔木兹海峡新的航运安排协议。谈判仅在伊朗和阿曼之间进行，美国未被允许参与。据伊朗媒体6号报道，伊朗议会主席团成员萨利米公开伊方拟议的霍尔木兹海峡战略管理方案初步文本细节，内容包括禁止敌对方面通过海峡等，对于违反规定者，拟处以最高相当于货物价值 20% 的罚款等处罚。根据方案，伊朗政府将与武装部队合作，承担航行引导、船舶通行监管以及维护波斯湾安全等职责。
4: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也门胡塞武装6号说，该组织当天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该国马里卜省和哈德拉毛省的政府军集结地。该组织发言人当天称，发现政府军大规模军事集结已进入最后阶段，旨在升级冲突。也门政府军当天表示，也门胡塞武装的袭击造成至少35名士兵死亡，数十人受伤。
3: 美国总统特朗普6号签署行政令，对进口多晶硅及其衍生产品采取最低进口价格和额外关税措施。相关措施将从今年12月4号美东时间凌晨12:01起生效。这可能促使参与美国可再生能源项目的企业在关税正式征收前加快进口。
4: 西班牙位于北非的飞地休达地方政府长官6号说， 休达发生的大规模非法移民越境事件已造成大约100人死亡，目前还有3000到5000名非法移民滞留在休达。

0: 休达位于非洲西北部直布罗陀海峡附近的地中海沿岸，与摩洛哥接壤。近日，大批非法移民从摩洛哥方向进入休达，引发近年来西班牙最为严重的边境移民危机。
1: 德国罗伯特科赫研究所6号发布报告说，截至7月26号，德国今年已有约 1.19 万人死于高温相关原因，超过2016年以来任意年份的全年高温相关死亡人数。
2: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三维精彩声音，聆听古韵新声，天地时序中共赴山河盛景。
3: 立秋起凉，秋水入汤，古盏成雅。海南省博物馆藏宋代吉州窑黑釉鹧鸪斑瓷碗，是宋代风行一时的斗茶名器。黑釉为底，白斑如鹧鸪胸羽，恰合宋人茶色白宜黑盏的饮茶风尚。千年前，此类茶盏随海上丝路扬帆南海，如今各地重启仿宋名盏，续写山海相通、古今相融的东方茶韵。
2: 立秋三候，凉风至，白露生，寒蝉鸣，新秋自此起序章。人们惜晨光，纳晚凉，咬秋瓜以其安和，捧秋水以消积暑。田畴稻黄，瓜果盈枝，在收获的序章里静待丰年，于残暑余韵中感知万物由盛而敛的从容。
4: 立秋的时候呢，也是我们浙江长兴夏秋作物成熟的季节，刚收回来的稻谷啊，都要晒干以后才能长期的保存，所以晒秋这个习惯一直流传至今。
5: 来来来，都看看啊，这新到的西瓜啊，皮儿薄还保鲜。
6: 咱天津人讲究吃西瓜咬秋，每年一到立秋这天呢，咱老天津人啊专程来买，一家人坐在一起。
7: 立秋一到，咱们吉林通化这个绣球花属于成片成片的开，山上也慢慢开始变成五颜六色的了，预示着五色山也快要来了。
8: 每年立秋呢，我们开封清明上河园景区都会开展大宋点茶的展演，展示斗茶雅士，让游客伴着宋元秋风，近距离感受汴京流传下来的点茶文化。
9: 立秋的时候呢，我们紫银都会举办秋桥文化民族活动，通过南门酒、竹竿舞、布衣祝酒歌等。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方亮、程浩龙、葛少奇，主播杨波、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同步，时刻关注资讯快报。
1: 广东省促进粤港澳大湾区消费者权益保护协作规定已于近日通过，将于今年10月1日起正式实行。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35亿元，暑期档票房已突破77亿。近日，云南白马雪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首次发现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物猞猁的野外活动影像。智能网联汽车自动驾驶系统安全要求强制性国家标准近日发布，拟于2027年7月1日起正式实施。5日，中国人民银行以固定数量、利率招标、多重价位中标方式开展5000亿元买断式逆回购操作，期限为3个月。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2: 打开收音机，锁定 FM87.3， 节目更好听，内容更丰富。
3: 早上7点，用音乐唤醒你的耳朵，这里是音乐早上，我是 AI 主播小小梦。工作日早晨7点到9点，用音乐开启新的一天。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调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进行收听，也可以通过手机下载蜻蜓 FM 或者喜马拉雅手机软件，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或者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陆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进行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早7点，用音乐唤醒你的耳朵，用美妙的旋律陪您。

0: 处在什么位置，心中总有一个地方是不能触碰的秘密。
1: 再见青春，再见美丽的疼痛。
0: 无论你开心还是难过，总有一种方式

0: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1: 哎哎，让让让让，
2: 别插队，来不及咱就看下一场嘛。
1: 哎，我知道，可我就想看这一场。
2: 你看看你看看，几天不坐你的车，这车都脏成什么样了，我都扔了啊。
1: 哎哎哎喂，你别把垃圾往窗外扔啊。
2: 我知道，可是不往外扔，车里不就脏了吗？
1: 我们公司在13楼。哎，走，电梯来了。
2: 哎，等会儿，电梯里空气不好，进电梯前你先把烟灭了呀。
1: 嗨，我知道，这不是刚点上吗，扔了怪可惜的。
2: 文明礼仪人人知晓，但别让它仅仅是一句我知道。

这个世界太危险，只有音乐最安全。行流电台，唱出我们不敢言辞的爱。

0: 关注阴晴冷暖，气象播报。
1: 欢迎继续锁定 FM 八七三，接下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有气象局刚刚发来的消息，今天白天雷阵雨，最高温度38度，最低温度24度，西南风1至3级，相对湿度87%。今天夜里中雨，东北风1至3级，预计明天白天多云，最高温度31度，最低温度21度，北风1至3级。感谢收听本时段的气象播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用音乐唤醒你的耳朵，这里依旧是音乐早上，我是 AI 主播小小梦，工作日早晨7点到9点，用音乐开启能量满满的一天。

常常一个人望着远处，常常想独自去旅行，常常在下着雨的黄昏，走在家门口那条石板小路上，

上跟三两好友聊聊心里憋了许久的忧伤，常常什么也不想，只是为了保持一份好心情，常常好心情，常常心有

0: 一杯热咖啡，你准备好了吗？现在是早上八点。您现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保持同步，时刻关注资讯快报。
2: 4日16时52分，我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八号甲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低轨23组卫星发射升空。5日，中国人民银行以固定数量、利率招标、多重价位中标方式开展5000亿元买断式逆回购操作，期限为3个月。广东省促进粤港澳大湾区消费者权益保护协作规定已于近日通过，将于今年10月1日起正式施行。教育部发布义务教育阶段科学教育做中学领航行动指南，明确4至9年级每名学生每学期至少完成一项科学探究任务。5日，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储备局调拨抗旱水泵40台、发电机115台等中央抗旱物资，支持新疆做好抗旱减灾工作。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相遇不分早晚，在对的时间遇到对的人。这里是 FM87.3 犀牛电台。
3: 早上7点，用音乐唤醒你的耳朵，这里是音乐早上，我是 AI 主播小小梦。工作日早晨7点到9点，用音乐开启新的一天。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调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进行收听，也可以通过手机下载蜻蜓 FM 或者喜马拉雅手机软件，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或者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进行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早7点，用音乐唤醒你的耳朵，用美妙的旋律陪您